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见了容颜渺渺欲欲哈发来的语音消息。
1: 第一节 A， 第二节 C， 第三节是被公办，半斤八两，两小无猜，财源广进，进进出出，出生入死。嗯嗯，死去活来。
0: 还有一段，还来听一下。
1: 来去匆匆，
0: 来去东风，
2: 来去匆匆，
0: 哦，
2: 来去
0: 匆匆，
2: 匆匆啊。北海说到了哈，第一题这个柳宗元，第二题夏季啊，事事如意，熠熠生辉，挥洒自如，如人饮水。
0: 浪子天涯，来听一下。
3: 事事如意，意气风发，加倍扶强，强弩之末，末代皇帝。
0: 还有天才小西瓜说到了，不是王冠玉吗？是王冠谷哈，
2: 两个不是同一个地方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朋友。
2: 啊，明明说到了东城墙街，今天还挡着不让过吗？有这个有没
0: 有施工还是什么情况？
2: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情况的话，明明是咨询一下哈，这块现在能不能过啊？东城墙路目前能不能够正常来走？有哪个朋友来告知一下我们啊？
0: 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今天的第一题，永济王冠谷哈是哪位诗人的隐居地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司空图。晚唐司空图隐居在王冠谷哈，写了24诗品。他在这里哈建别墅、藏书、讲学。谷内哈有司空洞和修修亭，是河东晚唐文学圣地。第二题，运城盐湖古代捞盐最佳的季节是什么季节呢？正确答案选 A， 夏季。因为夏季高温蒸发快，卤水浓度最高，结晶最快哈，是捞盐的黄金期。而冬季的话是只产硝花不产食盐，和很多人印象哈是相反的，属于盐业的冷知识哈。第三题，门庭若市的市，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

0: 远离毒品。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的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1: 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2: 6月1日起，供水条件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1: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
2: 再来关注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的辅导员290.9万名。
1: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
2: 再来关注6月1日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

0: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于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
0: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呢哈伊高铁启动呢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以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列车的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全国飞行检查呢揪出了多起的典型案例。国家医保局近期呢公布了药店专项行动第3期的典型案例，有一些案例主要呢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为强化警示教育，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检查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在对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惠仁堂分店进行突击检查时，对该店2024年至今的医保结算数据及销售记录进行比对，发现多笔保健品销售记录与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交易时间点及金额上高度一致。检查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该店将梨汁、胖大海糖等串换为感冒灵颗粒等医保药品，并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目前案件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吉林省吉林市福仁堂大药房隆昌上城分店进行突击检查，通过回看监控视频，发现部分顾客在生活用品区挑选牙膏等商品后，却持社会保障卡在收银台结算。经进一步核实，该药店在顾客自费购买部分医保药品时，悄悄将其药品追溯码留存。当有其他顾客需要购买生活用品或保健品时，便上传此前留存的追溯码，将生活用品、保健品等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基山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2024年11月至2026年5月期间，该药店存在多次异常交易记录，部分医保药品与其他商品结算金额高度一致，时间接近。检查组调取监控视频，发现参保人挑选香菇、羊角菌等副食品后，店员协助打包放置在监控角落。随后参保人来到医保结算柜台，通过刷医保码用个人账户购买等值医保药品，离店前将药品还给店员，并带走事先选购的副食品，店员则将药品重新放回柜台。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进行突击检查，通过比对医保结算系统和药店销售系统记录，发现该药店部分保健品交易记录与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时间及金额上高度一致，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药店违规将保健品串换为药品纳入医保结算，目前案件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
4: 所以说国家医保局哈，这一次的话是动真格了哈，将会严查这样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0: 没错。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哈，来关注一下这位小姑娘吧，确实挺厉害的。你看前段时间各个学校哈都是在准备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节目哈，这位小学生哈，她唱的这个歌确实挺火的。最近在广东阳江，一位小学生哈是合唱了左手指月哈的这个歌曲《抱抱全我》，
0: 对，萨顶顶的那首歌啊，
4: 对，这个唱腔哈是行云流。

0: 口水高音和直击人心，现场堪比听演唱会。领唱的小孩姐回应说，之前没有学过唱歌，只是练习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哎，是不是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啊？一起来听一下。
2: 很开心也很感动，就是也谢谢网友们对我的夸奖。之前没有学过唱歌，然后呢这首歌练习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是平常都是多听，然后呢记一下那个节拍，要根据自己的方法来记一下这首歌的这个调啊什么的。老师也在旁边教我，有很多转音，还有一些高难度的调唱不上去，老师就会用他的方法来教我，然后呢我就唱上去了。
1: 我觉得这小孩姐真的可以往这方面来发展发展啊，不得不说真的是很有天赋啊。
0: 当时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这个竟然是小孩唱的吗？唱的也太好了吧，
1: 太厉害，
0: 并且是全开麦啊。
1: 嗯，所以大家啊在这个六一的节目当中啊，有哪些节目比较打动你？包括昨天晚上央视也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晚会啊，有哪些节目比较能够打动你呢？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

0: 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看路，
8: 看路，
9: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高考哈，马上就要到高考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要步入到这个高考季了。那么我们的各位家长、考生还有社会车辆哈，一定要牢记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提前规划哈，请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考点的位置和周边的交通状况，合理规划送考路线和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有交通拥堵的时段和路段。如果您选择自驾送考啊，一定要留足这个足够的时间，以防突发情况导致延误。
0: 还有呢，就是要遵守交规了。驾车的时候呢，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哈，不超速、不抢行、不随意变道。在考点周边呢，按照交警的指挥呢，有序停车，千万不能够乱停乱放，以免影响交通秩序。那么送考车辆呢，到达考点以后也要急停急走啊，不要长时间的来进行逗留了。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要保持安静哈。为了让考生能够在安静的环境当中答题，请您在考点周边不要大声喧哗，驾车时请勿鸣。

0: 底。如果遇到一些轻微的事故哈，可以使用交管12123的 APP 视频快处的功能，高效处理轻微的交通事故，避免因为事故而引发拥堵，保障送考道路的畅通无阻。
1: 对，前段时间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说到过这个12123 APP 的这个视频快处的功能啊，特别的方便简单啊，大家也不妨了解一下这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哈、遇到了一些突发状况哈、就是怎么样来提前规避这样的突发状况的出现哈、来请进的下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韩玉琪韩警官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对，这是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哈，我们的考生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哈。那么我们如果是在送考期间哈，如何避免一些突发情况的发生呢？
2: 首先呢，我们要提前了解天气和路况，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报警求助，交警呢将提供紧急援助服务。家长呢也应该提前熟悉考场周边道路情况，科学的选择出行的方式及线路，最好在考前进行踩点，避免走错考场。考生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必要的证件和物品，并且妥善保管。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韩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哎，主持人再见。
0: 所以说最后这几天时间哈，我们的家长也要给孩子做好一个提醒，家长首先得要把这个时间给把控好，另外哈就是提醒孩子们要带好相关证件啊。
1: 嗯，没错哈。那像在本周五之后呢，中小学生啊会进行这个调休，也会放4天的时间哈、专门为我们的考生呢让出一条比较畅通的道路。那么对于一些社会车辆哈、如果不是特别所需的话，也尽量能够减少开车上路啊，让道路更加的畅通。那当然当然了，如果在考场周边来通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鸣笛了。

0: 下来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在浙江有一名3岁的男童，因为只会说爸爸妈妈啊3个字，前往医院去进行就诊啊。
1: 经过诊断哈，患儿身高还有这个体重发育是达标的，但是这个运动智力发育低于正常水平，尤其是语言功能哈，仅仅相当于18个月龄的小孩的水平。
0: 对，医生了解到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现在有些家长对于孩子过于保护了，不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散养啊，因为这个家长长期抱孩子，限制他爬跑，孩子稍作失意，家长就立刻满足要求，那么这种过度保护让孩子缺少了肢体锻炼的机会，也就丧失了主动开口表达的意愿。医生也建议不要过度保护，适当的放养，多给孩子探索和表达的空间了。
1: 是的。好的，节目最后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3到4级的偏西风，河谷盆地局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的话32度至35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20度至23度。
0: 那么今天呢，在盐湖区的温度呢是22度到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河谷和盆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是主播安宁。好，现在我们的导播应该是把我们连线到了城市管理局哈。好的，我们来接听咱们城市管理局的热线电话。你好，是咱们运城的城市管理局吗？
1: 咱们这边运城一二三四五政府便民热线。
0: 啊，你们那一二三四五呀？
1: 对。
0: 啊，行，那我也跟你说一下吧。这个老河东市场的白墙上喷着一些不雅的网络字母哈，希望能尽快处理一下。
1: 是老河东市场。
0: 老河东市场。
1: 是在杨区哪条路上呀？
0: 你不知道老河东市场是吗？就是他那是算什么路呢？南丰广场中间的一条路吧，那条路叫什么来着？我就是当年的老河东市场嘛。你说老河东市场应该他们那个就知道执法队。

0: 意思也不是河东东街这边。
1: 就在河东街，怎么说呢？南丰广场那块儿有条路，直接就是南北到南丰广场那条路吧，过去的老河东市场。你说下老河东市场，他们就知道。
0: 存在这个白墙上是吧？
1: 对，白墙上。
0: 有涂鸦。
1: 他写的是不雅的字母，说白点就是一些黄色网站吧，喷在上面。啊，南城墙路，我们听友说了，南城墙路。
0: 好的，了解了。
1: 嗯。
0: 你贵姓呀？
1: 啊，我是安宁。
0: 那咱们这边后续对接相关单位是跟哪里去？手机号码是最后对接谁啊？
1: 你一会儿是这样吧，我们导播切出去，导播跟你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嗯。好的，来，我们听友李江啊，说那个叫南城墙路，对。来，我们听友心若浅说这个市教育局东边的路哈，哎。

0: 哎，任东海说：“繁华三千，看淡即是浮云；烦恼无数，想开便是晴天。”哎，对，什么事儿都看看简单点就好了哈。咱们听友星星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你好。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安宁帮您忙节目，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我们的导播呢应该再把我们连线到了，我看看是连线到了哪里哈。

0: 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连线城市管理局哈。你好，是咱们城市管理局吗？喂，你好。
1: 管理局下属的执法队，你好，安妮老师。
0: 啊、哦，你好，你好。我们有个听友反映了一个事儿，就是老河东市场的白墙上喷着一些不雅的这个网络字母，就是那个南城墙路吧。
1: 嗯。
0: 啊，其实前段时间我有听友也反映过，是在什么盛惠路那边的墙上。是不是最近有些人这不法分子就喷这玩意儿比较多一些？最近，
1: 这个当时是啥？就盛惠路那边的时候，我们当时说的是这个应该是属于公安部门。
0: 对。
1: 我们说你只要确认不雅的话了，这你就可以报警。
0: 是的，是的，这块我觉得公安部门得打击一下这个。
1: 对对对，这个地方我们要是就是平常他弄的一些小广告宣传喷个字呀、什么，我们有专业的人员去清理这个。
0: 对。
1: 啊。
0: 对。这个。他那个墙上喷着，当然处理可能还是我们在处理，是吗？
1: 对。
0: 哎，但是这块呢，
1: 那个要是连那个公安局那边要是有那个那啥，我们可以配合他们，或者人家该是怎么处罚他，或者是看人家演一张小广告的这个就是到各地都比较泛滥的这种。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公安部门、
1: 不雅的这个，他应该严厉打击一下、
0: 应该打击一下这块。我最近好像听这种反应的比较多一点，那就看这些人可能最近比较嚣张一些。就到处都喷这东西，
1: 就是
0: 行，有什么问题我就及时告知你们。那咱们作为咱们、履行咱们的责任就行，我们先把它处理掉，给它喷了，然后我们再跟公安部门沟通一下。
1: 那好嘞。
0: 哎，就是那个老河东市场这块哈，就是南城墙路这块哈。
1: 那行，我马上安排我们中队员过去、
0: 有什么听友反映的线索，我也及时反馈给你们，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的，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哎，
1: 好
0: 的，
1: 嗯。
0: 好好，再见，哎，
1: 嗯嗯。

对，我们又再次的接听了一下城市管理局哈。刚开始呢，联系我们的导播呢，以为联系的是12319，但是后来打到了12345那里哈。我们怕这个过程吧，然后我们就直接来联系城市管理局，再次反映啊，就希望能处理更快一些。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宁老师你好。
0: 哎，高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他今年中高考不是把这个中小学的放假时间都调乱了吗？
0: 嗯嗯。
1: 我就想问一下，6月19号正好是端午节，端午节当天咱们运城市的中小学是不是按正常放假？
0: 目前我看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假期是正常的，不调。
1: 哦，对吧？但是学校不知道调了没？学校它是20、21、22号这三天是放假的，但是不知道这个。
0: 学校是哪一天？
1: 20、21、22是放假，这个中考期间学生是放假的。
0: 对，咱们工作人员呢是19、20、21，上班的人员，学校里头可能根据他的中考，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休息稍微交错一些。
1: 对，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运城市教育局安排的这个端午当天是不是也是放假，或者是工作状，是上学的状态？
0: 端午当天，我就说咱们工作人员是放假的。
1: 我主要是想问学生放不放假？
0: 学生放不放？

0: 行，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好不好？
1: 好， 好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不用，我们的导播给我发过来了一个，好，稍等一下啊。
1: 嗯。
0: 六月，哦，是这样，学校里是六月份的话是六月是正常休息，然后七八九休息，这是高考，然后到了中考的时候是19、20、21、22，是这样。
1: 哦，十九号是正常休息的是吧？
0: 对，但是在27号要上课，27号
1: 不
0: 是？
1: 只要19号，我们只要是放假的就行。
0: 放假。
1: 啊，好嘞，好嘞。
0: 啊，耽误休息，对，学生们是这个。
1: 好的，好的，感谢。
0: 哎，学生比我们多放一天。啊，家长们可能到了。对，比我们多放一天。
1: 好的，好的，那行。
0: 好嘞，
1: 啊、
0: 我刚查了一下啊。
1: 学生的放假时间。好的，
0: 哎、
1: 感谢感谢。
0: 哎，好嘞，好嘞，行，
1: 啊、
0: 好
1: 好
0: 好，再见，嗯，
1: 拜拜。

好的，这个假期呢，刚好我们的导播帮我这个发过来一个，我看了一下哈。再给大家说一下哈，高考安排哈，6月8号与5月31号对调，现在啊、已经对调过了哈。6月9号与6月13号对调，也就是6月7号到9号是休息，5月31号、6月13号正常上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前两天5月31号的时候，周日，大家孩子们正常上课了哈。6月13号也正常上课。中考期间呢，6月22号与6月27号对调，也就是6月20号到22号休息，6月27号正常上课。哎，孩子们这个端午假期呢，比我们休息的，除了考试的哈，除了考试的，比我们休息的要多一天。今天已经2号了，突然看当家这个家长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又要高考了，一年一度高考季，哎，很多家长，孩子们也到了高考的时候了，心里也都紧张了哈，中高考，希望孩子们都认真努力吧，然后在其实到了高考的时候是收获的时候，已经不是努力的时候了，努力是前面的时候，是你高中三年和初中三年的努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是努力的时候了，是放平心态检验自己的时候了。哎，反正加油吧，都加油哈。哎，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啊，倪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哎，你好，珍惜园说，这个豪德市场6区停车场的车上反光镜上也有贴小广告了哈。哎。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

0: 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九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请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一切因你说，我这12345接线员呢，不是，这12345接线员都不知道是在哪里，每天不逛街呀。他说我离开运城十几年了，我都知道哈，而且离市委市政府的单位也不远，建议他们管理部门呢让多出去多去走走哈。安林老师太原打卡了，哎，他可能想记录一个准确的街名吧，路名。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你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安佳老师。
0: 哎，您贵姓啊？
1: 我姓马。
0: 好的，您请讲。
1: 就是新疆县这个东门街，这个东门街这儿有个东街二校的东北边有个这个违建的问题。
0: 东门街。
1: 对。
0: 这儿
1: 有个东街二校，就是以前的学校。
0: 东街二校，一直
1: 在。东街二校的东北边有个100米吧，有个违建的问题。
0: 是算县城吗？这里城中村。
1: 对对对，也对，城中村这里。
0: 嗯嗯。违建。
1: 就是断断续续，就是扎地基。
0: 嗯。
1: 干嘛？我12345啥都打过电话，
0: 嗯、
1: 都是老是说是责令停工着呢，但是人家还是在干。
0: 他。

0: 现在
1: 那就。
0: 他，你说他那个违建，他违规主要是什么？是高了还是怎么了？
1: 他属于耕地吧，耕地这方面
0: 的。你说
1: 他
0: 那个土地属性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他是一般都没有，这就是以前都是种了地的，种了麦子的。
0: 以前都是耕地，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意思是在，我刚才说的是城中村，是在城中村的边边上，挨着城中村的，不是挨，这个村是挨着县城的。
1: 啊，对对对，挨着的站里村。
0: 啊，
1: 对，
0: 然后以
1: 挨着
0: 前，
1: 是站里堡，站里。
0: 以前是耕地，以前是谁的耕地啊？他自己的还是？
1: 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吧。
0: 也有别人的，那别人不管吗？
1: 别人他可能卖了吧，可能。
0: 啊，他花钱买的。
1: 不管买不买，这就是
0: 我知道。
1: 这个问题嘛，就是耕地上你随便建，这搞得边边周围都这么建，好像是，这不是咱们这不管是政府啊啥，都是提倡这违建，不是不能
0: 对，
1: 建的，
0: 耕地不
1: 是
0: 能
1: 吗？
0: 私自建房的，
1: 对，
0: 但建
1: 我说
0: 房
1: 这。
0: 必须得是村里的给你批的那宅基地才行。
1: 对对对，这
0: 哎，
1: 你耕地这弄的这都乱套了。你他能建，这下别的村民了，哪个村民都可以建，这搞得都以后你政府也没法办嘛，是吧？
0: 对，
1: 这他能建我就不能建，这也不
0: 现
1: 合
0: 在
1: 理
0: 意
1: 嘛。
0: 思是下了通知，但是
1: 比
0: 他还
1: 较，
0: 在建，意思是。
1: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要前有1礼拜吧，他都把那个水泥房都吊上了，就是成品的水泥房，知道吧，安静老师？
0: 现在建了多少了？建到什么程度了？
1: 建到就是大建个有个5、6间的房子吧，就是成品的那房子，就是半挂车直接就把那房子直接吊好。
0: 哦，
1: 他要是不是耕地的话，他为什么要那么建？
0: 你说
1: 他
0: 他
1: 直
0: 是，
1: 他，
0: 你说是他，他是成品房往那直接放就行了，是吗？
1: 对对对，他就是为了就是那盖房那肯定快嘛，就是一天时间可以可以盖2套。
0: 啊，对啊，那种的就快多了。
1: 你要是合法，他绝对不会觉得那间，这都说是这咱们打圈的，他都就是很时间长了，这都2、3个月了。但是，一打他们就说啊，责令停止了，我不知道这是他们是跟什么政府有关系还是，我都不知道什么，这他要盖上了，这以后别的村民盖，这是，这反正是，对我们倒没什么影响，对对这不，别人一说他们能盖，我们就不能盖，不合适吧，是吧？我是这个意思。
0: 行，明白了，到时候我跟那边联系一下，好吧？
1: 行，
0: 主管部
1: 麻烦
0: 门，
1: 你了，安静
0: 好，
1: 老师。
0: 没什么，哎，他那村叫什么村呢？
1: 哎呀，东街二校这儿有个蛋里堡嘛，蛋里堡，
0: 我知道他有什么名吗？这村儿
1: 村叫蛋里村嘛，
0: 什么村儿？
1: 蛋里就是呀，你记住这个东街二校的，就是他这条路是东门，就是东门街，东门街，但是那有个东街二校，东街二校的东北边有个100米，那有个变压器，后面就是。就他后面他就是违规建的那房子，
0: 好的，行，我
1: 麻
0: 们
1: 烦你了
0: 啊，没事儿，这个如果不能建或者怎么样，你确实得让他建不起来才行，对吧？要不然的
1: 不
0: 话
1: 是，我
0: 你，
1: 记得以前我记得这去年的时候，这是还拆这个违建房，就是政府都下令拆违建房，我这是说是这是偷偷摸摸就能一直没事盖一点，没事盖一点，这能行的话，这以后就乱套了。
0: 对，
1: 行，这是我也
0: 大姐还是勇猛啊！众泰啊，还有运城的一些男科医院，你都敢去？建议呢，都去中心医院或者是公办的一些医院吧。说一个医院呢，要靠在路口给等红绿灯的车辆发一些带医院宣传的免费纸巾来拉客户。咱客观公正的说一下，不能说90%这些医院呢是在做业绩，起码60-70%呢是为了钱。是慎重啊，安老师，渭南。河堤路打卡，哎，当然我也不做什么评论哈，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有什么事儿呢，去公立医院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咱们听友等待说，老师早安。永济路途红绿灯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说，这个上午好，从听友的反馈来看，这家医院的口碑是真不咋地啊。能长期在运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不由得想起多年前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运城遍地根治各种癌症艾滋病神医的新闻哈。哎，就大家在生活中呢，一定要有一定的自主判断力哈，自主判断力。其实生活中有些事儿如何去做，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做与不做，我们提前的先这个考虑一下。你实在吃不准了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帮办节目沟通一下，或者说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都可以，是吧？有些事儿好多都可以提前先预防的，预防后面的一些麻烦和纠纷。你提前告知，或者说提前跟我们节目聊一下，是吧？因为在我们这里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给你建议，广大的听友也能给大家建议，是吧？所以说有些什么事儿要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可以提前先聊一聊啊。来，我们听友欣欣所航说，这个安老师陪介打卡，哎，你好。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哎，就说了生活中有什么事呢，提前可以跟我们节目先沟通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哈，广大听友都可以提出很多非常有益的建议。大家有时候某些评论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各位听友啊，在这里都是非常热心。有什么事呢，大家反正有办法想办法呗，有意见提意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哎，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哈。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

0: 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已经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音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2号星期二，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现在这个温度呢就已经有了运城夏天的气质了，真的特别闷热啊。明天的全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显示的是从后天开始呢会有一轮的小小的降雨过程啊，持续的时间呢是4-5天，而且呢这个温度呢也会随之下降。不知道啊，这个天气预报呢也不能预测太久，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后续。

0: 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锁定。那在节目当中呢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交通事故，还有合同纠纷，还有保险理赔等等吧，方方面面的问题啊，包括呢大家常常遇到的借贷，都可以来咨询。好，我们的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嗯，
0: 好的，康律师呢也是有一个月没见了，刚才在说这一段时间在忙什么呢？
1: 嗯，忙一些案子上的事情啊。
0: 案子上的事儿。 最近呢就是什么类型的案子会比较多一些？
1: 最近呢，哦，今天早上还接待了两个咨询，哦，都是不是特别常见的。你看有一个是这个被挂靠这个单位的运输公司，他们的和这个实际车主，然后车主又雇佣的员工，员工现在受伤了，他们走这个工伤认定程序，然后就早上给他解答了一会儿。然后还有一个案例是在学校发生的案例，这个学校呢，因为学生，然后老师经常就是批评的比较严厉一些，然后造成学生抑郁了，
0: 哦，
1: 啊，真的到这个医院诊断出，他们去北京诊断的确实是抑郁症，还是重度的。然后这个看是怎么后续向学校去协商这些怎么赔偿呀，补偿啊这些问题啊，各种问题都有。
0: 对，哎，今天这两个事情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咨询过，还是生活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汽车挂靠，其实它这个关系挺复杂的，你到时候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呀，或者哪块有问题，它层层认定起来其实还比较麻烦一些。
1: 因为这种挂靠它会牵扯到，你看他们是走工伤认定程序呢，还是走这个保险合同，这个雇主责任险呢，还是走这个侵权关系，你是告这个保险公司嘞，还是告这个对方撞车的对方这方呢？所以说会牵扯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一些。
0: 对，是的，所以有很多这个事情呢，我们在遇到之后呢，才会发现它背后呢其实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隐患呢，如果说不提前杜绝的话，后续维权或者说发生问题的话会很麻烦。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惑啊，不一定非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就是遇到什么困惑的话，想要咨询都可以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好的，那康律师呢，在节目当中呢，会帮助我们的听友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请康律师戴好耳机，我们来听一下。
1: 好的，
0: 听友是怎么说的？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嗯，姓郭，我想咨询一下。
0: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对，声音有点小。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个免提关掉，要不然信号不太好。
2: 没有开免提，我戴个耳机。
0: 对，也不要戴耳机，就是咱们直接用这个手机通话就可以了。
2: 因为我在开车，所以就是。
0: 好嘞，好嘞，行，您在安全的情况下，好嘞，您说。
2: 我说我孩子就最近我发现他都上初中初二了，然后呢，他就在学校总被同班的几个同学老去骚扰，他就是漫无目的，他就是，好像就是欺负的那种状况来攻击他，也不是说是就给你人身造成多大的伤害，就是一直去。

0: 你们的这个老师或负责人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哦，我就在只有班主任的。
0: 嗯，好嘞，行。嗯，我先给你切出去啊。嗯，嗯，好嘞，嗯。
1: 好嘞，谢谢你啊。
0: 嗯嗯，好好，再见。嗯
1: 嗯嗯。
0: 好的，我们让导播呢留一下这个班主任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看到后台有听友留言啊，这个燕补他说，哦，他说这女的有问题啊。他说这女的娃还是受害者了，不看监控，她孩子打别人。他说这女的我知道是谁，真是满嘴胡说八道，她孩子追别人，别人孩子跑，然后呢有同学挡住她孩子，她孩子把那俩同学一只手拽一个同学扔飞了，还恶人先告状。你们是这位听友是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吗？还是怎么？你们了解这个情况？就是当然不能听一面之词啊，就是校园霸凌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说单方面说是就是，我们得了解一下，包括呢班主任对他们平时的这个情况也了解，还有当时监控当中是怎么回事，他们同学是怎么来了解这个事情的，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呢只能是他问了什么问题，我们康律师呢从法律角度上给他解答一下事情的真相呢，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pe 他留言，他说徐大美女你看看这个路啊，如果出车祸的话谁的责任呢？就是康律师也就是听一下这个啊，
2: 嗯，
0: 就是从法律上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双向单车道一边被附近的村民占用了，就双向是单车道，然后有一个方向村民是晒麦子呢，然后全铺在路上，这个可能你们都见过这样的
2: 双向的单车道是双
0: 啊、哦、两个方向的，但是有一个方向的车道呢是已经被麦子全部给覆盖了，应该是晒麦子的，然后呢就看这个如果出了车祸之后，如果有了问题之后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2: 嗯嗯
0: 嗯，
2: 这个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占道的村民他不应该有这种说是堆放物品啊晒麦子呀，
0: 嗯，
2: 他这种行为就属于妨害通行的行为了嘛啊。
0: 嗯，
2: 那如果真发生事故的话，那这个占道的村民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嗯，
2: 那还有这个是不是对方的驾驶员如果他是超速呀，
0: 嗯，
2: 违规变道呀，
0: 嗯
2: 嗯、他以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也可能会承担一定责任哈。
0: 嗯，
2: 还有我们这种情况它会出现这种道路管理方，
0: 嗯，
2: 比如说村委会啊乡政府呀，他们要及时的警示大家，让大家不要在这里晒麦子、嗯、要处理这些情况。那长期这个村民都要这样占道的话，那村委会也不管，乡政府也不管，那他们要承担这种补充的责任。
0: 嗯，
2: 但是呢具体的责任划分还是得我们的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啊，或者是一些证据啊，人家来具体认定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认定书，然后如果到了法院，法院会综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那哪一方的责任啊，到底是占多大的比例，
0: 嗯，
2: 来判相应的这个事故的责任。
0: 对
2: 啊，是这样的。嗯，
0: 其实一到这个季节呢，它这个路上啊，包括呢就是后续或者说前面有晒玉米啊什么的，路上反正是这个有些占道。就是我觉得最严重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就是朝一个方向通行，如果被占了之后可能要跑到逆行道上，要跑到这个对方的车道上去走，那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那是算我们逆行呢，还是算对方这个占用还是算这个村民占用车道导致的呢？康律师，
2: 那还是看这个交警部门来划分这个责任啊。
0: 嗯，
2: 他会要考虑好多种这种
0: 因素是吧。
2: 因素啊，
0: 嗯，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呀，我觉得就是刚才康律师说的很多因素存在的啊，这个村里面现在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尽量啊就是规划出一个合理合规的这个晒麦场嘛，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全站到这个路上了，万一出现事故的话这不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2: 嗯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哎，收到。云楼宫说，徐老师晌午好，永记打卡，你这个时间性啊是真是特别的准确啊，特别的精准。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永远都是准准的十点打卡的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3，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的，大家打进电话呢就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关了耳机，然后呢如果开车

0: 后的话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不要戴耳机，也不要开免提，要不然的话信号不是很好啊。好的，还有就是讲述事情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如实的表述，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怎么样来帮您解决哈。好的，记住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10家公益律师。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
7: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8: 北京时间的10:2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9: 你好。嗯，
8: 好的，那康律师我问一下，就是咱们所包括您个人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比较擅长或者说呢经常会打哪些案子呢？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有类似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咨询。
9: 主要的就是这些婚姻家庭纠纷。
8: 嗯
9: 啊，还有一些合同方面的纠纷，还有一些企业法律顾问，这里边也有
8: 啊，企业、婚姻、家庭、民间借贷
9: 常见的这些
8: 啊，常见的都是可以的啊，
9: 嗯、可以的、啊、
8: 对，所以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对，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借贷呀、啊、包括呢就是企业咨询是吧，
9: 嗯，
8: 还有一些合同纠纷，这个保险呀、啊、工伤等等吧，反正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啊。嗯，康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9: 嗯，还有这些刑事案件也可以啊，刑事案件我们最近也办的这个比较多，这种、
8: 嗯、
9: 我们这种容留卖淫的足疗店、嗯、有这种案子
8: 啊，
9: 还有这
8: 足疗店
9: 啊、哦，容留卖淫这罪名刑事犯罪了、
8: 哦，
9: 还有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有一些那个催债公司，他把这个到外地买回来这个咱们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亲戚朋友这些，
8: 嗯、
9: 然后这个倒卖这个公民信息的行为，就构成了侵犯公民这个个人信息这种罪了啊、
8: 嗯，
9: 我们正在给他。
8: 对，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就是可以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嘛，我真的觉得我现在也没什么隐私，就是谁问我电话说哎你留一个电话吧，以后给你联系一下就留了，至于你的电话包括你的个人信息卖到哪里去了其实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会时不时的有一些骚扰电话。
9: 对啊，你看卖房的也会打哈、哦。
8: 对对对，是的，
9: 嗯，
8: 你包括在外头比如说做一些什么美容项目呀，购买一些产品啊，人家都会留你的电话，
9: 嗯，
8: 反正就是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吧。
9: 对啊，你这买不买保险的、嗯、好多保险公司他就给你打过电话了。
8: 对对对，是的，你包括呢就是好多打电话什么买茶叶吗、投资吗、贷款吗等等啊、
9: 嗯、
8: 这些都是个人信息泄露啊，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人家让你留电话的时候啊，我觉得啊非必要不留电话，除非说呢你对这个业务有意向你可以留一下电话，否则的话就是不要去留，因为留不留都不耽误你们后续谈成这笔事儿，或者说谈不成这笔事儿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Hope 留言说，好的两位美女，这个晒麦子的问题收到啊，今天又学习到了，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可怕。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让康律师给你出题了啊。
9: 嗯哼，
8: 你现在强得可怕，出上100道题做一做啊。好、嗯，对，
9: 学法律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些，
8: 哎、
9: 知道怎么维权啊。
8: 哎，没错啊。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杨阳阳说：“您好，我也是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说小孩3年级在小区和另一个小孩发生矛盾了，说他妈妈上来打了我们小孩一巴掌，然后呢还言语恐吓，我们大人当时都不在场，事后报警了，他妈妈道歉，但是呢不赔偿，然后呢就立案了，会拘留吗？怎么处理？”嗯，康律师，
9: 对啊，这个小孩看他多大年纪，
8: 嗯、
9: 这个
8: 3年级、
9: 三年很小哈，
8: 嗯，10岁，
9: 小的这个12岁之下、嗯、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8: 嗯，对方的家长。

0: 长上来打了人孩子一巴掌。
1: 对，家长那个就不一样了哈。
0: 嗯，对，
1: 家长这种这种东西有可能家长故意殴打或者是伤害他人身体，那个治安管理可能对他罚款呀或者是拘留啊，看这个情节轻重的问题。因为家长参与，家长和孩子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孩子可能年龄小，他不懂，他们之间如果打成伤的话，小孩之间打成伤，那家长要承担这个监护人承担责任嘛。
0: 嗯，对。
1: 那这个既然是家长都动手了，
0: 那
1: 确实也不应该。
0: 你
1: 成年人打小孩儿，
0: 对，
1: 这个就行为就说不过去了哈。
0: 对，那现在呢，他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赔偿问题，第二个就是会拘留吗？就这两个问题。
1: 这个要看情节严重，才一般情况下会罚款，拘留的5到15天。
0: 哦，会拘留是吧？
1: 然后这个根据情节的严重嘛。
0: 嗯，
1: 那个可能如果构成轻伤，你现在我们这些打架这种构成轻伤害以上的，它就构成刑事犯罪了。
0: 嗯，
1: 那轻伤害以下的，那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派出所他就处理这些问题。
0: 嗯，
1: 是罚多少钱呀？拘留多少呀？它是违法记录，它不是犯罪记录。
0: 嗯，那是意思是要做一个鉴定吗？
1: 那他可能他这个有可能就构不成轻伤，也构不成轻微伤或者比轻微伤更少的一些伤害。
0: 那这样的话是需要赔偿吗？
1: 赔偿，那如果人家受到伤害，这个医疗费啊，看病这些的直接的损失一般是要承担的。
0: 嗯，对，是。你像这种情况，我真的觉得两个孩子在一块儿打闹，小孩他其实转个脸就忘了，你家长其实不必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就是争斗过程当中啊，除非说两个孩子打的就是会给对方带来这种伤害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家长最好的办法是阻拦，不要让这种伤害继续发生，而不是上去之后呢火上浇油，直接打了对方的孩子。
1: 对啊，你看这种是大人打小孩，本来小�孩就没有还手之力，他很小三年级，你这种还打小孩都打老人，这种那就成了从众了。
0: 对，是的，
1: 这就不太好
0: 啊。哎，没错啊，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这个清风微徐说，个人信息都被泄露 N 回了，真是这样啊。就是你时常都不知道你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反正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骚扰电话，精准的，比如说以前名下注册了什么，他就会精准的告诉你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在注册公司呀？你需不需要什么服务呀？比如说你在抖音上干了什么，他会问你，哎，最近你在这个网上看了个车，然后会有人问你说，哎，你最近就是想不想了解一下这个车呀？或者说办一下车贷呀？就是特别精准，我甚至觉得手机是不是每天都在录我的音，反正就是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这个比较重要一些啊。好的，我们这个再来关注一下靖国峰说保养车在哪儿啊，是咱们台有什么广告吗还是什么，你可以留的信息全一点，我给你咨询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猫饼干留言，他说，你好，请问啊，就是家人被骗了，购买一台净水机回来了，我知道之后呢联系骗子拆机退款，那机器呢已经拆了，款已经退了，收取了450块钱的滤芯费用，我认为应该全额退，然后呢现在呢正在调解期，骗子不同意退还这450，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要回呢？
1: 他是在什么地方买了这个净水机？
0: 其他信息就没有了。
1: 哦，就是咱们确实有这种老年人啊，花好几千、大几千买这个净水机，说是喝的这个以后，能活的这个长久。
0: 这个水好、
1: 然后真的是，这就是老年人诈骗的案子比较多哈。然后他们这些经常销售人员宣讲，这个厂家宣讲，然后，老年人就相信这些啊。确实咱们身边有这种免费领鸡蛋呀、这个专车接送呀，这些把这个老年人叫到一个场所给他们去讲呀，那老年人相信了以后，其实这些产品他们现在可能不卖那些保健品了，他又卖净水机了，他换了一个净水机这个东西，这个套路，那净水机他就有可能是冒牌呀，或者是3无产品。
0: 对，是的，
1: 3无产品，那这种东西那咱们就是一个骗局嘛。骗局，你看报案啊，看能不能报案，人家立案啊，虚假宣传呀，这种诈骗。先到这个是看他是网上的、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一个诈骗哈。投诉报案。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啊，尤其提醒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真的不要相信这些什么功效呀，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呀，什么知道它好多种。
0: 对。

0: 确实是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报案然后来调解一下，把这450块钱要回来是吧？他可能就是一个套路，哪怕你拆回去之后呢，我留上450块钱，我还挣上一点儿，有可能是这么一个套路是吧？
1: 对，他们是去开会的地方，是不是酒店提供场所了？
0: 嗯，
1: 还是他们怎么买的这个东西是网上的，看一下情况。
0: 嗯，对。那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厂家去购买。净水机能干什么呀？净水机肯定没有其他的什么长寿功效、治病的功效啊，反正就是喝水嘛，让水喝得干净一点嘛。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反正就是提醒大家，购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啊。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打电话。我们的留言方式呢，是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然后呢编辑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给我们签到打卡。好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问题呢打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显眼品牌律所。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4: 不在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

0: 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琴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你已经互动成功了，大家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呢我之前有互动过，大家在这个公众号的页面上找私信就可以了，你点一下私信然后直接发信息，我们在后台呢就能够收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业净水啊，刚才问到这个就是净水机的这个问题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净水行业呢有个规则滤芯，有个规则说这个滤芯过水了就不能二次销售了，只要滤芯过了水就不能退了，除非是质量问题。他说这种会销的机器还有滤芯质量呢都很差的，正规机构检测水质都不一定合格，尤其是用劣质的活性炭。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得问专业的人，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呢大家也就是了解一下，以后就是不管是我们在购买净水机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产品也好，我们心里面也有个数啊。好，非常感谢你啊，感谢你的留言，我们也学到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了解一下这么一个事情啊，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事儿，说吃啥分我点儿。他说今年一月份呢在某沙发品牌线下门店买了一款11000的沙发，约了3月份送货，那送货的当时呢发现电动机位和固定位的偏差比较大，就约了售后。售后来的当天呢，发现沙发上有一处明显的划痕，幸好送货当天拍的视频无意中带到了那个位置，发来送来那一天呢就坏了。然后后来4月7号呢就把沙发拉走了，答应工厂重新下单制作。然后呢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就做了个记号，结果呢现在发来的沙发呢发现有我做的记号，还是那一套沙发。销售说是工厂的问题，我反馈是要退货退款，销售说呢要等着开会反映给公司。他说那我该怎么去维权呢？康律师，还发生了这种事儿了。
1: 他这个是不是说是他这个结构方面的有质量问题啊？
0: 对，电动机位固定位偏差比较大，应该是比、
1: 哦、
0: 对他这个是一个电动的沙发，我了解过这款。
1: 那他这个是不是如果属于不合格的产品的话，那你看不合格的话他就要去换货，不能把以前的这个你发来的这个还是以前的那个再寄回来。
0: 对，因为他已经跟人家承诺了是下单重做，幸亏我们这个听友啊做了个记号，要不然的话你还真不知道是哪儿的。
1: 哦，是的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商家就明显的看着有点欺诈嘛。
0: 这个属于欺诈了已经
1: 啊。他不管给人家从换的新的呀，那你换不了新的，你们再协商后续怎么来做，你不能把这个原来的那台再给寄回来。你把这个来回这些把这个客户折腾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家居行业，那以前我们碰到过这种卖这个红木家具，它其实就不是红木的，鉴定了以后它这不符合人家这种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些沙发确实质量不合格，还有床垫的，说是买的这个品牌的床垫，其实它是这个品牌旗下的另外的一个杂的品牌。
0: 对，
1: 所以说交付的东西就可能不一样了。而且这还有很多确实是一些大的品牌，不是不知名的，知名的品牌他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0: 对，
1: 可能不是厂家吧，但是销售人员他会通过这种方式，让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很特别质量好的品牌高的这种产品。
0: 对，
1: 然后针对这种质量问题的话，那要履行这种三包义务呀，你是要修呀，你什么时候及时的维修，那需要换呀，你什么时间点应该换好，那需要退货啊，根本解决不了的话，都需要有这些有相应的规定。那实在不行我们叫这个市场监管消费者协会去投诉，或者实在再不行的话去这个诉讼解决。好，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Z 啊，说商家800个心眼，谁知道客户是900个心眼，还真是啊。我现在发现我也学到了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
1: 坏事，
0: 对，无条件的就相信了厂家了，就会觉得你拉回去之后呢，人家给你重做一个嘛，是吧？应该没啥问题。我觉得这个听友挺好的啊。还有呢，就是康律师刚才也说了解决办法，我觉得啊，如果说呢你先按照你的诉求，因为你没有发你的诉求嘛，你按照你的诉求先沟通，如果不行的话我

0: 我先跟你说啊，因为你买的这个沙发呢是一个品牌沙发，然后呢这个品牌呢真的是这个知晓度还是挺高的，如果说呢那边实在是很难配合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们留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是跟你们协商沟通一下啊，我相信呢就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协商，他们也一定会非常配合的，所以说先沟通，如果说达不到你要求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去沟通一下啊。好的，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呢有其他什么样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PU 说，你好，我个人呢自2024年6月欠一家货运公司90000多元服务费，因为无力偿还，拖到现在呢还没有支付啊，对，被这个对方给起诉了，目前败诉2次了，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保住房子不被拍卖呢？
1: 嗯，他这个是欠什么钱？
0: 这个欠了货运公司90000多元的服务费，
1: 货运的这个服务费哈。
0: 嗯，对。
1: 那人家案子经过审判以后，一审二审已经确定他要还人家这个钱吗？
0: 嗯，
1: 那就案子走到这个执行阶段。
0: 对，
1: 执行阶段那不一定要先拍卖房呀。
0: 嗯，
1: 那你们可以和人家执行法官还有对方啊、对方达成一个和解，或者你先主动履行一些，你给上一部分嘛，那90000块钱可以慢慢还。
0: 嗯
1: 啊，慢慢还，你打个这个还款计划。
0: 嗯，
1: 或者是你这个还款计划给人家承诺一些利息，人家也有可能会同意的哈。这个就是执行期间的一个和解协议。嗯、那房子不一定能够被执行走，因为你看我们会规定这个唯一住房啊、
0: 嗯，
1: 唯一住房，你的房子也很小，只有你家人一家人在这住着呢。然后他现在也不会说把我们把这个房子拍卖，造成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住了。
0: 嗯，
1: 啊，没有地方可住了。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你确实出现这种马上因为紧急情况没有钱还啊，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暂缓执行。
0: 嗯，
1: 但是这个得有充分的证据啊，比如说家里边人生大病了需要用钱呀、啊、等等、
0: 嗯、
1: 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也不是那么绝对说马上把你房子拍了，不会说是那样的情况、啊、
0: 嗯，对。既然这个呢，其实对还有很多听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执行问题，尤其是名下有那么一套房产的情况下，我们正在居住着，或者说呢这个面积或大或小，他在什么情况下必然会执行这套房子，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不会执行这个。
1: 就是名下一套房产，一实践中他还有处理着这种，如果你的面积超大哈、
0: 嗯、
1: 你这个超大，那人家申请执行的这一方就可以说是给你提供哈、啊，你这个被执行人或者是你的抚养的家属，你这种居住房屋啊，这种面积相应的啊，租金或者是提供5到8年的租金的话，人家让你找一个地方保障你这个居住的啊，这个生存的这些达到这个条件，那法院也是可以执行的哈、啊，
0: 嗯嗯，
1: 也是可以执行的，
0: 嗯。
1: 那你确实这种要保障必须居住的这个房屋啊，那个法院是不能拍卖的，但是它是可以查封的。
0: 嗯，
1: 但是你查住了，你们不能再去交易这个房子。
0: 嗯，不能交易，
1: 啊、
0: 就是不能趁机给它卖了、换成钱，是不是、
1: 嗯、
0: 啊？对。这个呢，就是也算是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个小知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1，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2: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

0: 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全力帮爸，全力帮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后台的留言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8: 你好。
7: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困困于留言，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啊，离婚协议啊是车子要给对方的，但是呢对方拖拖拉拉的在还车贷，按揭车没还完就过不了户，那车主呢是我，他是名义车主，签了的补充协议，什么事故责任赔偿都是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故，我要负责吗？要赔偿吗？
8: 嗯，协议说把车子给了男方是吗？
7: 对，是的，
8: 车子给了男方，名字还在女方跟前。
7: 哦，对，是是是，我现在捋清楚了，名字还在女方的名下。
8: 嗯
7: 嗯。然后签协议说什么事故责任呀、啊、什么都应该是男方来完成的，那如果真出了事故的话，
8: 那他怎么不早点过户呢？这个东西，
7: 因为他没有还完车贷，他说按揭车没有还完还过不了。
8: 嗯嗯，还过不了这个哈。
7: 对，是的。
8: 嗯，车辆登记在一方名下，但是离婚后另一方用着呢。
7: 嗯，
8: 哦哦，这种情况哈，
7: 嗯，
8: 车辆所有权和事故的责任，
7: 嗯，
8: 它不在一块儿。然后如果离婚协议约定是这个归男方所有了，
7: 嗯，
8: 那这个车辆也给了男方，
7: 嗯，
8: 那如果确实也没有办理过户的话，
7: 嗯，
8: 那这种发生事故以后，那保险公司还是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先赔偿，
7: 嗯，
8: 不足部分由这个受让人，也就是男方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这个女方就原来的车主，他对这个事故没有过错的话，啊，比如说他没有参与，他根本就没开车嘛，然后车辆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情况下，
7: 嗯，
8: 一般的情况下，女方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如果这个车辆还是女方自己开着，那这个有可能，他要，还是实际追责的话，还是以男方为主的。
7: 实际追责以男方为主是吧？因为男方签了个协议，主要是协议的问题是吧？
8: 协议的哈。
7: 啊，所以女方不用太担心是吧？除非说女方自己开车出了事故，对吧？
8: 对对，哦。
7: 否则的话，按照这个协议，女方是。

0: 不用太过担心的，是这样吗？
1: 这种事故责任一般它就是根据你的驾驶是不是有责任，
0: 嗯，
1: 车辆的状况，你对方有没有过错，他不管这个车贷还不还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看这个事故的责任。
0: 嗯嗯，好嘞，明白了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对，时间已经到了啊，
1: 嗯、
0: 我们的
1: 啊，
0: 对我们下一个节目就要开始了，美食秀就要开始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打电话，或者说把您的电话留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来连线大家。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

0: 有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
1: 拌饭不拌嘴。
0: 大家伙儿也可以留言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今天其实人还蛮多的，
0: 有直播间都17万人了。
1: 哦，就是啊，吴边海说钱包瘦了，电子余额多了，那不一样吗？那合着概念是一样的呀。
0: 你说那个电子余额是信用卡催款的余额是吗？
1: 前面还带个杠是吗？
0: 对。
1: 别管就是自己的资产是负资产还是正资产，那都是资产
0: 啊。对，都是咱自己个儿的啊。
1: 哎，对对对，
0: 他给大家讲了天天一泉的水。天天一泉在运城的也是老品牌了，
1: 对，是
0: 对吧，做了好多年。我记得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呢，他们家就已经成立了。
1: 哎呦，那么早啊。
0: 那么早，就那么早。
1: 哎，其实说实话，因为天天一泉他们做推广做的还是比较晚的，我其实是近两年才知道。
0: 哦，
1: 前几年的时候知道之后，
0: 因为在中间几年的时候，很多的新的那个水的品牌就出现了，
1: 对，很多
0: 大家就在肆无忌惮的做广告，他们家就不怎么做了。
1: 你像我们本地的很多商家啊，其实吃亏就吃在哪儿，他们不怎么做推广。
0: 对，
1: 你要知道很多商品是必须要做推广的，为什么？
0: 是的，
1: 这样大家才能知道。
0: 是的，没错。
1: 你一次知道只是知道，两次知道就是了解，三次知道就是熟悉，四次知道那就是老朋友了。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送大家一桶水，好不好？
1: 这么突然啊！节目刚开始，
0: 送桶水还那么突然，
1: 不是节目
0: 又不是送金子。
1: 咱们现在节目组啊，也就水能送了，没金子送。要真有金子，你随便送。
0: 别的也能送啊，不行了，下次就送你。再下次送我。
1: 送我什么？
0: 送你李开。好的，我们问一个特别白痴的问题，因为男的你也答不上
1: 来。白痴要问问题了啊，不是要问白痴的问题了。
0: 不带这么骂人的。好的，我们。最近在直播间卖的特别火的天天一泉的水，它是什么水？请选择是天然水、矿泉水还是弱碱水？15升的一次性桶装水，它是天然水、弱碱水还是矿泉水？请回答。在直播间回答正确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回答正确的朋友第一位啊，回答正确的送你一桶水。
1: 哎，我们后台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啊，后台的朋友们如果按照时间来算的话，我们都可以来送的，好吗？
0: 请回答准确啊。嗯，小小
1: 回答正确
0: 了。小小是管理员啊。
1: 管理员
0: 也是听众啊。
1: 对，是的呀，人免费给咱们天天当管理员。
0: 送两个吧，小小和那个小牛。
1: 小牛。
0: 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小小呢，就明天的名额是你的了。我们预支了嘛，因为一天只有一个名额。
1: 对对对，
0: 小牛是今天的吧？
1: 小牛今天的，好不好？
0: 你们在后台把确切信息留给我们。
1: 对对，这个留给我们。
0: 嗯。
1: 哎，就是我说我做这个手势啊，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视频前的。
0: 你划拳的在这。
1: 不是，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做这个手势都有不同。你是做什么手势？啊，你也是这个80后、90后都是。零零零叮铃铃是这种的，但是现在00后、10后人家是这样的，都是这种手势，你知道吗？不一样了。
0: 他们都没见过电话，你是这意思吗？
1: 对呀，他们就现在都是。
0: 他们只是90后、00后，他不是傻子。
1: 他都带的是平板，都是这样，真的，我不骗你。
0: 好吧啊。
1: 快乐说我在北京呢，你送吗？北京就算
0: 了，北京不送了，你回来的时候再喝。
1: 你也就没回答。
0: 北京人家北京也不缺这口水。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小牛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好不好？

0: 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泡泡代驾运营说，我们喜欢薪水，谁不喜欢？谁不喜欢？
1: 喜欢薪水啊，这个薪水，工资啊，
0: 那谁不喜欢呢？
1: 对对对，
0: 只要你过得好说，我都点了几百个赞了，咋没我呢？要回答问题啊，
1: 那不和点赞没关系啊。
0: 啊，对，不过谢谢
1: 你
0: 的
1: 胡说八道
0: 的，
1: 我们本场一共就几百个赞，都是你点的啊。
0: 谢谢，谢谢你点的赞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帮我们来点点赞。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点赞越多，我们的热量会越大的。
1: 是的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羊肉，孙老二羊肉，在高考期间，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进店可以免费喝羊肉泡。
0: 哎呦，真的挺好的。
1: 对。
0: 拿着高考证，那能借吗？我借一下。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后悔。
0: 你还没
1: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就这个优惠那个优惠我都不知道，那会儿没有就是传递的渠道。
0: 除了没有传递的渠道，当时其实很多商家做活动并没有想到这些，但是有很多商家他们也是做这种公益，是放到校门口的
1: 啊。对，那会儿就是在校门口发个水啊什么的。现在你看人家商家就免费提供吃啊住啊。
0: 我就问你嘛，我能借别人的证然后去吃吗？
1: 你长得像吗？
0: 我这样的颜值还是蛮可以的。
1: 家长不能参加，你去了之后就说
0: 你不能就是
1: 让孩子来，你家长不能带领啊。
0: 所以就说这是给孩子们设置的一个活动，大家别人就别掺和了啊。
1: 李杰说一二年的高考证，一二年高考证你都在哪啊？
0: 你可真是的，你还挺恋旧啊。
1: 哦，是啊，
0: 当年学习是有多好啊。
1: 发后台就是私信我们发过消息了，小牛知道了吗？
0: 对，只要给我们发消息就可以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鼠标垫儿。
1: 怎么？我们这直播间有啥你要啥、啊？
0: 这就是鼠标垫，这鼠标垫有点脏了，真没法送啊。
1: 对，这也不知道谁的，盘包浆了都，你还要呢？
0: 哎呦妈呀！你一说包浆了，我都不想挨他了，真是的。
1: 包浆这古董，哦，拍卖不在直播间，好不好？起拍价100万啊！
0: 好可怕，上面充满了每一个主播的。
1: 电台今年的所有的广告任务就靠这个鼠标垫了。起拍价100万啊！
0: 我看很多朋友们都在浏览我们的货架，因为水已经送出去了，没有得到水的想买到的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购物车，因为这个水我看一下依旧是30多块钱四大桶是吗？
1: 对对对，很优惠的朋友们。
0: 我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我每次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嘴都很软，因为我买的是25一桶。
1: 那嘴软和说价格没关系。
0: 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低的。
1: 对，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头看一下啊，天天一泉的这个桶装水，一次性桶装水15升的啊，
0: 对，
1: 4桶水33，然后呢还有一个叫真泉福的，是他们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4桶水只需要26。
0: 哦，划算。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

0: 呀，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
2: 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就
0: 现在开了抖音直播啊。
2: 对，视频直播间喽。当然，我们的后台也是能够留言的啊。
0: 刚刚讲到这个孙老二羊肉泡啊，反正家里有考生的孩子们，凭借准考证到他们家就能免费吃羊肉泡，
2: 免费吃一碗羊肉泡。
0: 他们家的羊肉泡呢、是底张羊肉泡。我们都知道底张羊肉泡的特点是什么？
2: 汤是白色的，对吗？
0: 底张嘛，汤是白的。
2: 你上次我问你，你说是白色的，
0: 骨头汤
2: 。
0: 哎，它不是白的，只有绛县乳白羊汤是白的。
2: 那我上次问你说是白的呀，孙老二家他们家。我还跟大家聊了好久，
0: 没那么白吧，没那么白吧啊，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运城这边的羊肉泡呢，每家都不一样。
2: 对，有的、
0: 底张的羊肉泡是更加的清新淡雅。
2: 哦，是。那有的那个羊汤它就是纯清水的那种，
0: 不油腻，对吧？不油腻。
2: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底张的羊肉泡，它呀，最早的时候和亥州那边都是一家，它都是一个公社的。
2: 对，
0: 原来的羊肉泡呢不是个人能够就是做得了的，原来的羊肉泡呢都属于这个国企，国营饭店做羊肉泡，就他们都是跟着一个师傅学出来的。
2: 哦，
0: 然后底张那边自己又开店啊，
2: 不太
0: 一家两家三家五家就开起来了。
2: 所以大家吃这个其实羊肉泡还有羊汤羊杂汤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
0: 好运连连啊。
2: 这边还是做的比较大一些。
0: 对，他说哪里免费吃羊肉泡，那个高考生免费吃啊。
2: 对，凭准考证本人去吃啊。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做的一些福利活动。
0: 对，
2: 孩子们毕业了，
0: 孙老二
2: 带着朋友们一起去。
0: 孙老二他们家的地址呢是在中银大道，那有个建设银行的旁边。
2: 哎，是的。
0: 建设银行的旁边
2: 门口就可以停车，对不对？
0: 对，门口有停车位。
2: 对对对，
0: 那有个曼馨酒店。
2: 就在那块呢。
0: 对，曼馨酒店和他们家就是挨着的。
2: 对，
0: 所以前面
2: 就有一个
0: 前面那个停车停车场都能，他们两家都共用的啊，都能停啊。
2: 是建设银行还是中国银行？
0: 建设银行啊。
2: 哦，那就对
0: 了。对了吧，
2: 我怎么记得是中国银行？
0: 中国银行不在这边，在那边。
2: 哦，
0: 不管哪个银行吧，
2: 这样吧，大家导航一下也能找得到啊。
0: 对，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的特色啊，羊肚一定要吃呀。
2: 呛羊肚。
0: 他每天都去买最新鲜的羊肚，呛出来脆生生的，嘎吱一声，哎呀，就给它断掉了，那种酥脆感真的是别的肉无法比拟的，所以运城人超爱吃呛羊肚。
2: 哎，这个太考验那个呛羊肚，本来这个肚新鲜不新鲜，这个师傅的厨艺好不好了。
0: 呛羊肚呢，他怎么做啊，这很关键。我觉得很多人在家里都做不好，但饭店做的都挺好吃的。
2: 是啊，
0: 他们家呢就属于做的好吃的那种，但是他不做的那种很细很细的羊肚，他的咬起来还是肉感很足的。
2: 哦，那还是比较厚实一点，
0: 比较厚实一点，
2: 用的羊肚会好一些。
0: 对，
2: 人家饭店的火量又大，锅又大，油又足，在家做不出这种味的。
0: 有醋香味，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酸味，是吧？再加上蒜末，哎呦，老香了。
2: 哎呦，真好。
0: 他们家的那个呛羊血也好吃，
2: 呛羊血
0: 呢，首先做的不是那么的糯叽叽，
2: 就不是那么的厚，不是那么的，就是黏叽叽的，
0: 脆生生的。
2: 对对对，
0: 盐还没有那么重，
2: 但也不是那种水汪汪的。
0: 他们家应该是我所有吃到的运城的这个烧羊血当中啊，就是比较清淡的。
2: 那我下次
0: 不咸的，不齁的。
2: 因为上次嘉比哥有去吃的时候，我没有去嘛，所以很多我需要问他。这个呛羊血昨天就有问了，说是不是那种黏叽叽，也不是那种水汪汪，就介于两者之间。
0: 还有那个羊肉泡也好吃，羊肉泡，因为底张羊肉泡不油。
2: 哦，蛮好的，夏天就适合吃这种的。
0: 底张呢就是不油的，朋友们啊。为什么很多朋友呢驱车十几公里也要跑到那去吃？因为他们家不油，不油。
2: 那现在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那还有开油车的朋友们不是挺费油？
0: 还有那个酱牛大骨也好吃。
2: 哎呦，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牛大骨那个肉是不是烂的？
0: 烂烂的
2: 啊，咬到嘴里是不是那种纤维感？
0: 烂辣的，烂烂的。
2: 哦，那挺好的，就是筋不是那么的多吧？
0: 没有那么多
2: 筋，咬到嘴里得咬很久。
0: 肉还大，
2: 那真好真好。
0: 属于那种梅花骨肉，
2: 正好，我就喜欢吃这种的。
0: 除了这个以外，一定要点一道非常便宜的菜，不到10块钱吧。 点一道那个豆腐，臭豆腐。
2: 臭豆腐。
0: 但是它不是黑色的臭豆腐，是咱们印象人吃那种白色的炸豆腐。
2: 炸了那个炸豆腐。
0: 上面呢浇的卤子是臭豆腐的卤子。
2: 嗯，
0: 好吃。
2: 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一道云南菜了。
0: 小小说湖泊也好吃，那是啊。
2: 因为小小那天有去吃，很多听友那一天大家都是一起去那儿吃的。
0: 小牛说坏娃羊肉泡好吃吗？也好吃。
2: 也可以呀、啊。
0: 坏娃羊肉泡我以前去拍过节目，也挺好吃的。
2: 对对对，罗氏无刺鱼说的都淌口水，是真的。
0: 那是。
2: 我跟就是我在听嘉宾在这
0: 说的都想喝糖水了。
2: 哎呦，我今天也想吃了。
0: 月亮出来两汪汪两汪汪，想喝糖水了都。
2: 我可喜欢这首歌了。
0: 啊，想喝糖水，听一下吧，听吴碧霞老师唱的，吴碧霞老师，啊，听她唱的。
2: 行行行。
0: 那个音乐学院的声乐系主任。
2: 啊，稍后来听吧，好不好？
0: 嗯。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

0: 对。
1: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9:4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看来小小呀，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就到孙老二去吃了。他说孙老二环境好，
2: 对，
0: 就是他去的时候上的有点慢，下次去了让他们上的快一点。
2: 因为人是不是会多一点？我听就是小小刚上一次有说他们坐到2楼，2楼人也不少。
0: 啊，那当然了，
2: 对，
0: 那当然了，他们开业有活动啊，当时，并且本身它是老店，它不是刚开的新店，它是一家老店，完了之后呢，才那个重新装修，搬了一个地方，现在呢，我们大家呀，都往那儿宣传介绍去了，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老食客们经常去吃。所以呢他一开业呀很就已经是高朋满座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大家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也给大家说了咱们这个天天一泉的水，再给大家谈一下窗，如果需要的话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下方小房子来购买啊。
2: 平时有说到优惠之后是33，今天都是31。
0: 今天都是31。
2: 对对对，今天的折扣会更低一点。
0: 四头乳的时间，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要到来了。
2: 对，是的，奋斗了3年。
0: 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呢会重整旗鼓啊，再次拼搏。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2: 对。
0: 但这个结果呢，因人而异，不是说所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就是最好的结果。
2: 人生不是只要结果的，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过程。
0: 那我们尽力而为，普普通通也很幸福。
2: 哎，是的呢，是的呢，
0: 对不对？
2: 水
0: 这么大桶啊，
2: 而且这个桶是人家送货上门呢，你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
0: 对对，这么大桶，
2: 很大的一个桶。
0: 是呀，这个桶是送给你的，不再回收了。
2: 是的，这个桶你想干点啥都行，可结实了，可硬气了。
0: 中间给它破开之后呢，在里面发豆芽呀，种花呀，
2: 完全没问题啊。它不是，
0: 然后当塑料卖呀，都能行啊。
2: 不是那种软飘飘的。
0: 对对，存放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所以说想买的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这个桶你知道吗？其实腌酸菜都行。
2: 哦呦，真的泡点酒也行。
0: 那是啊，
2: 泡点酒完全可以的，发酵一点东西，
0: 食用级别的这种塑料啊。
2: 是的。
0: 好的，我们直播间呢再给大家上一下链接，天天一泉的水啊。如果大家想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福同会的状元饼啊，马上就是高考了嘛，是吧？还有鲜花饼啊，直接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就能买到了。还有孙老二羊肉泡啊，19.9的小套餐呢。
2: 对，
0: 现在目前在我们这儿直播间没法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自己去买啊。
2: 就19.9，人家是除了羊肉泡还有凉菜还有饮料呢，给你搭配好的
0: 一个小套装啊。
2: 是的。现在你出去人均20块钱能吃的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也少了。
0: 是没错啊。
2: 喜欢的朋友们去吧。
0: 老夫来也，就是英寸长空来了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就是聊聊天嘛，是吧？
2: 是啊，
0: 打个招呼嘛，让我们看到你来了就行了。
2: 因为
0: 好多都是老朋友，
2: 好久都没有开播了嘛。
0: 是啊，
2: 而且今天你没发现吗？朋友们来了都先买水，都不听你怎么说，急头白脸的赶紧来上两桶水，喝完了，距离上次直播。
0: 上天阿虎说哈喇子流了一地啊。
2: 那你有时间可以去吃，就是孙老二他们家羊肉泡还是可以的。对，团购一个，团购一个。
0: 金武说人民路北路，元王庄西门往北200米左右两车追尾了，希望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2: 而且这两天开车天气热，大家也不要急躁，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0: 对，这位徐艳杰说那个曲沃管送吗？不管，
2: 管不了，
0: 太远了，太远了
2: 、对，
0: 就本地的朋友，你要来运城玩你带走一桶能行啊。
2: 对，是的。
0: 你让我们给你送一桶水送那么老远的，我的天哪，受不了啊。
2: 英损长空说什么水，天天一泉的这个一次性桶装
0: 鲜花
2: 天然水。
0: 指尖上的太阳说鲜花饼是谁家的？

0: 福同会，
1: 咱们运城老字号福同会家的，
0: 对，是的，几百年的老店了，
1: 对，260年的历史了。
0: 大家想买的话，可以过两天，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上这个福同会的链接，一个是团购，一个是那个商品，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是的。浏览这个货架的，就人手一单嘛，这个水三一块钱四大桶嘛，
1: 是的，没错。
0: 对，我今天中午整点什么吃啊？哎，算了，直接去孙老二19.9，团购个套餐吃就行。
1: 是啊，那我们就必须要听一首运城的羊肉泡馍美太太了。
0: 哦，可以的。
1: 有这个，刚我们讲了，铺垫了那么多，再来这首歌助力大家伙儿。哎呦，今天中午不来碗羊肉泡，说不过去了，朋友们。
0: 还有羊肉泡馍美太太。
1: 对，一起来听吧。
2: 来到运城，总要吃上一碗羊肉泡。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12:1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我们后台呢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了，朋友们。
2: 对，是的，这两天天气热了，昨天不是我。

0: 啊，如果就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应该知道啊，
1: 嗯，
0: 是户外驱蚊的，喜欢户外的朋友也应该清楚的。100ml一瓶，是一瓶39.9块，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便宜，但是它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72.9是两瓶。
1: 对，在后台回复什么？
0: 在后台回复蚊子。
1: 蚊子，我想也是蚊子。
0: 对对是，我还想着驱蚊呢。
1: 因为这个是陆队长写的，他一般都会这么写。
0: 是啊，蚊子。
1: 我都猜出了他的套路啊。
0: 回复文字就可以买得到了，拜面式的户外驱蚊喷雾啊。嗯。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
0: 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喽？
1: 肯定是持续走高呗。
0: 哎，是的呢。
1: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朋友们。
0: 最低温22度。
1: 明天3号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但是呢4号开始下雨，就温度会下降，一直到6号7号，高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只有25度，非常凉爽的天气了。
0: 对，是的，蛮适合就是静下心来考试的啊。
1: 对对对。好的，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
0: 来关注一下后台好友都说了什么。
1: 有的朋友说桶装水啊，天天一泉是啊。今天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已经结束了，朋友们啊。
0: 对，是的，大家如果想买到水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拌饭不拌嘴，然后在抖音上，明天我们就会直播的。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2:21，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安家搭子允阳。此时此刻呢，收音机前的您正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所处路段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了。那当然大家除了在车载广播移动电台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记得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啊，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点点关注，就可以随时来参与互动留言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房呀，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最近呢，你有没有在看房？最近的房价走势是否让你心动呢？那装修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坑需要避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一起互动起来，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运城的楼市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这里依然是你好梦想家呢，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楼市引力场啊，来关注一下。那么在上周呢，运城住建局关于商品房销售的明星企业的通报呢，已经通报出来了。那从2月14号到3月31号期间，全市开展了评选商品房销售明星企业的活动，全市呢共销售了商品住房3281套，那销售额约22.6亿元。好的，来关注到5月21号开始呢，运城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及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可以按月提取。那么提取申请人呢，可以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而且呢无本中心住房公积金担保啊，或者是贷款，那么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呢未被冻结的情况下啊，那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按揭贷款呢已经正常还款满1个月以上，而且呢申请了该笔住房贷款未逾期或者结清，借款人及配偶呢办理按月提取成功的，需间隔满12个月后再办理按年提取的业务，已经办理按年提取业务的呢，需间隔满1个月后再来。

来办理按月提取的业务了。好的，再来关注到运城市政府依法收回了河东东街以北、淮中路以西7.86亩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那疑似呢是淮乡以府的部分地块。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土地拍卖。那5月28号呢，绛县古绛镇城内的素水大街以北约10亩住宅用地呢挂牌出让，起拍价格是595万元。成交方面呢，在5月27号，山西鼎新鼎裕置业有限公司呢，竞得了编号的这个住宅用地啊。那这块地块呢，是位于铺安街南侧新康东路的西侧。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楼盘的预售证的这个申领情况。那么在5月底呢，东部教育区湘潭1号5、6、7、8、9、16、17、18、23、25、26、27、28号楼取得了预售证。5月28号，紫荆书院23号住宅楼取得了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那么五月广场的售楼部 S3号楼呢，取得了建筑工程的施工许可证。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楼盘的这个备案的情况。那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显示呢，5月第4周中心城区不含经开和空港啊，商品房的备案面积呢达到了18458.81平米，备案套数呢是140套。从本月的楼盘的备案套数的排行榜来看呢，五月份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的备案套数较多的是在以下的这个在售楼盘：晋府6号的27，龙悦府、东方大境、箭头伯府的西区、翰林学府、箭头伯府东区、汉唐和万和城的南区。我们来看一看市场总体的变化啊。那本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河东东街以北约7.86亩的地块呢被政府收回，那这个工程呢是军修所第6家属院的棚户区的改造核心安置项目。那中心城区的话，近年的新盘是比较稀缺的，这个片区的配套成熟，而且居民的恋旧心理比较显著，如果项目重启的话呢，后续的进展也是非常值得密切关注。同裕健康城呢，本周公示了新规划的调整方案，将3、4、11号楼升级为第4代住宅，就是从垂直绿化包括这个空中庭院，进一步强化了它的生态属性。那值得关注的是呢，项目1、2号楼呢已经封顶近2年，结合此次规划的迭代，开发商呢或为了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在蓄力了。市场对于它的加入呢还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但品质升级方向呢仍是具备长期潜力的，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好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你好梦想家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关于选房、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在线上分享。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物的繁嘴玉来了，快跑啊！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12: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啊。现在呢，继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运城往芮城方向 K853+870处中条山隧道内，一辆小轿车呢由于发生故障占用了大车道，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再来重复一下，运城往芮城方向 K853+870处中条山隧道内，一辆小轿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大车道啊，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了。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跟主播聊天了。那么这时段呢也是1019品牌联盟的时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也有一些品牌想要推荐，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你的品牌你的产品，那也是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1019的。那下面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富力强炒货了。那在运城的话呢也是经营了10多年的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家专门啊这个销售炒货的一家公司。你像炒板栗呀、冰板栗呀、瓜子呀、雪红果呀、红薯片啊、烤蜜薯等等啊，就是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这个销售连锁了。那大家呢，在我们运城市区啊，东西南北中啊，包括呢在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县区，都是可以买得到的，随处可以见得到的啊，像万荣啊、象限啊、文喜啊、合金啊等等。那么小零食呢可以覆盖我们生活当中各个不一样的时段，无论是好友相聚啊包括自己的下午茶时间，都会有很多美味的小零食在各个季节来陪伴大家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夏季来品尝的一些休闲小零食。
0: 富力强美味时刻，
1: 富力强美味时刻。那这时段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冰栗子啊。我们说栗子呢肯定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了，那冰栗子的话也是精选迁徙优质板栗啊，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这个高温蒸煮之后呢，然后再迅速的冷冻锁鲜，口感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了。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我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去吃这个糖炒栗子，还没有品尝过这个冰栗子的

朋友啊，可以赶快行动起来了。那口感也是比较绝，就是其实吃起来的话是那种比较冰爽，类似于冰激凌的感觉啊，非常的绵密软糯，而且呢就是入口即化，然后呢还会感觉到这种非常浓的栗子的清香。我们说呢，他们家的板栗肯定就是一定要是零添加的，就零添加防腐剂啊，吃起来的话呢也是甜而不腻，栗香比较浓郁。然后呢也会有很多隐藏的吃法，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解冻，然后你直接去吃，然后还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能家里面还有些老人小孩，不太能吃这种比较凉一点的，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一下，然后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也就出来了。其实它是四季都可以吃，老少皆宜的，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包括这个维 C， 关键是它的价格，49.9元三斤啊，大家呢可以在离自己比较近的门店来下单了。还有比较值得推荐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文创雪糕啊，就是这个米乳冰激凌，这个的话就是每天都要给大家推，因为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9.9元全家共享。然后呢对于一些单身贵族，大家也可以把它冻起来，然后每天下班啊，晚上这个追剧啊，然后都可以来一支啊，包括这个气温呢，我们感觉也是在不断升温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夏季解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荐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些产品呢，除了可以在离你们家比较近的这个门店来下单，那么也可以在线上呢来进行一些团购啊、外卖啊，都是可以买得到的。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推荐的是呢，如果说你也有品牌呢想要推荐，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你的品牌、你的产品，那也是可以加入我们的1019品牌联盟，大家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举手参与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可以推荐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
5: 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0: 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达到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北京时间呢是3: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新家搭子运阳。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上个时段呢，有我们的听友雪儿有问到说，这个到底选择这个是全包还是半包，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来进行了一个划分。其实呢，不同的房型可能也会有更不一样的这种建议吧。比如说你是这种小户型刚需，那你可能它的需求就是说，哎，省钱实用简约耐看。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优先还是推荐选择半包的模式，因为装修的工程量比较小，然后这个采购的种类也比较少一些，采购选材的难度也比较低，那你可以压缩这种装修的成本，把资金花在一些比较实用的主材上啊，做到简单装修实用居家。当然还有一些的话呢，是比较主流的这种居家户型的装修的话，是比较建议你去兼顾性价比与装修的舒适度的，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来灵活的选择了。那么你像这种中等户型的这种居家的房子啊，就是不太建议选择比较价格比较低的一些全包的套餐。就如果你要选择全包，也建议你要实地考察装修公司的这个实体的样板间啊，包括在施工的现场核对一下材料的样品啊和进场的实物啊是否一致啊。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哎，我要改善了，换一套大的房子。像这种大户型装修呢，工程量是比较大的，装修项目也比较繁杂，整体流程也比较复杂，那就优先推荐选择靠谱的大品牌的全包模式。因为你想，这个户型比较大，它装修的整体耗时就会比较久，对接的事项也比较多。你如果是这种自主半包的打理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业主来讲的话，也是需要体力、需要精力、需要财力的。那你就选择这种资质比较齐全、口碑优良的大型的整装公司，它能够更好的把控全屋的布局还有风格啊，就是保障大户型装修的整体的质感还有这个施工的统一性啊。有很多朋友，我今天装一单儿，明天装一单儿，对吧？然后想起来了装一装，那可能最后这个整体呢也不是特别的搭配。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说考虑到你的预算，如果你整体的装修预算是比较低的，那就是优先选择半包，就是要严控每一笔装修的开支啊，把有限的预算全部投入到像水电呀、防水啊这样的一些隐蔽的工程和刚需的材料上，舍弃多余的一些装饰的造型啊这些的。那中度预算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自由了，二选一啊，注重质感、环保等级、个性化的设计，那你就选半包；注重这个效率、省心的体验、一站式的完工，那你就选全包。但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还是要筛选口碑好的、没有增项的、售后比较完善的这种正规的装修公司。

那肯定还会有一些点需要大家去注意啊，就是比如说你选择的是半包装修，那你也是要签订一个详细的这种辅材的用料合同的，你标明它所有的这种辅材的品牌啊、型号呀、环保等级啊，就杜绝这种偷换劣质的辅材。另外的话呢，你就提前规划主材的这种采购的顺序啊、水电、泥瓦、木工、油漆的施工顺序，你就提前来预定它的主材，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的工期更加紧凑，避免延误工期。还有

另外呢，就是在装修材料进场的时候呢，业主就是要到场逐一的核对品牌啊、型号啊、等级啊等等，还有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经营年限相对比较久啊，线下实体门店规模大啊，包括就是本地在建工地比较多的装修公司，像这种成立时间比较短啊，没有实体门店，口碑比较差的小型的装修公司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装修工期逾期的赔付条款，是要签署，避免装修公司就是无限期的去拖延工期。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半包和全包都没有绝对的这种优劣之分啊，就不存在说你身旁的朋友去问啊，或者是问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会给你一个完全适合你的解决方案。其实适配的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装修的这种方式，大家呢可以对比对比啊，自己呢也可以划一划，对号入座一下啊。其实无论选择哪一种装修方式，都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地装出这种比较舒适、实用、贴合心意的理想新家。所以提前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些这种小的坑啊，还有一些套路。也祝愿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圆满地完成你的全屋装修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宅星人研究所呢，就跟大家分享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啊。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是帮大家在我们运城城区啊，包括在运城地区来选选房。如果你最近正在选房，比较纠结，想听听主播和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意见啊，都是可以随时来关注节目参与互动的。那装修方面呢，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随时在线上互动，主播呢都会帮大家来一一解答。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梦想家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阳光穿透树叶，世界飞过夏天。欢迎回到以你为名的夏天。猜猜我是谁？现在这个声音是不是大概率听不出我是谁呢？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临时的这个分享官啊，原汁。好嘞，我们的一起去旅行，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还会给你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各位朋友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招募小分队了，爱旅游的朋友们可以进群，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输入小分队就可以了。也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你旅途的心情，也分享一下你特别想去到的某一座城市是什么地方。来吧，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最想去的城市是哪一个地方呢？哎呀，我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做梦都想去广州。对，因为我觉得广州这座城市啊，他们吃的就是那个东西哈、啊、他不管是做好的还是那种看起来哈、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五花八门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它能让你看出来并且能让你吃出来特别的清爽和干净。而且呢他们很多人就是，但当然这个最爱干净的，据我所知并不是广州那边的最爱干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整体的，不管是环境呀还是食物啊，就是整体都特别爱干净爱新鲜的，其实是我只去过延吉，不知道你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去过延吉的。哇，延吉的那个酒店啊真的是超级干净，它这个干净程度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感觉延吉的酒店公寓比我们家都干净。然后那个老板带我们进到房间里面说啊，请你在门口脱一下鞋子啊，我们这个是要光脚进的。哎，但是我仍然喜欢广州，因为广州的那个，你尤其是去逛广州的那个早市的时候，当然可能本地人就不是那么稀罕了，但是如果北方人你初到广州，你不管是汕头、潮州、揭阳、清远呐、啊，还有广州的任何一个乡村、县还有市区，你去逛他们的早市，他们早市会有很多很多让你看上去特别特别新鲜的东西。然后有一些食材，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它那个不是喷的水，你一看就知道那个上面是露珠。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挖到一个比广州更好吃的冷门小城。哎，夏天来了，你真的。

那可以去试一试啊。六月份到了，过段时间让我想一想，我也想去旅行啊。医生有你说，你猜我猜不猜？你都说不猜了，我觉得你肯定猜到了。那个我就特别好奇，比广州更好吃的冷门小城夏日凤凰花开啊，凭碉楼惊艳世界。说到碉楼，让我想起了福建。说实话啊，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带着孩子开车自驾平潭岛的时候，哇塞，我们家孩子在平潭岛上被晒伤了。当时我赶紧打电话找医生，医生说可能就是紫外线把你给晒伤了。然后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夏天要去上岛的话哈，因为岛上没有任何的遮挡，然后呢，它再加上这个海水和地面的反射，特别容易把我们的皮肤晒伤。你这个等到假期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上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物理防晒，而且防晒霜也是务必一定要涂上的，物理防晒和面部的这个护肤品的防晒是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爱美白的女孩子，回去一定要做这个芦荟胶的面膜，赶紧晚上恢复一下，急救一下。好嘞，言归正传，提起小城市，你想到的小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少看见一座城市，它是有着最传统的乡村，还有着闪耀的洋气的光，西洋风呢就吹进了它的大街小巷。哎，这是什么村儿啊？搜索大半个中国也找不到这样一座独特的小城。早在19世纪就将中西合璧玩到了极致，它身上的西洋味儿实在是太浓郁了，就算在最朴实的乡土，依然坐落着无数着古罗马、巴洛克、哥特式风情的建筑。真的很难想象，传统祠堂用的是西式的外墙，中式的园林呢却满是罗马的风味儿。那既能看见古罗马，又能看到小苏州，一栋栋巍峨的建筑拔地而起，这个仿佛就是一次文化的吸收和全新的创造。我的天哪！然后呢，它没有这个上海摩登，也没有广州激情，但是呢，它是最早进入全球化的地方，从侨乡开始，当地人呢从衣食住行无一不跟国外接轨，靠侨汇生活，甚至呢这儿还有一家县级市的五星级酒店。这个就是太让人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了。我在想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8: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8: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好嘞，一起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好嘞，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啦，看到山西同辉机械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那就广东见，看看潮汕的晋南人。你这也是要打算去吗？行，没问题，咱街上偶遇一下。柳金强就说了，原汁美女中午好，中午不休抢，中午不午休抢人家班上。我谢谢你，我爱抢，抢的饭才香，享受每一天。说汁美女下午好，广州自驾游约着，你能游几天我就问问。先看看你的日子行不行啊，你说你就去个一个星期，那肯定是不够的。好嘞，来看一下广东超好吃的美食城。哎，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岗鹅，广东美食的 C 位啊，烧鹅必须提上名来。就是每一家广东的这个烧鹅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问问当地人他们喜欢吃哪一家，那个相对来说呢比较符合他们当地人的口味。但是呢烧鹅是可以吃的，然后他们还有那个鹅肝，大概就200多块钱一斤，然后呢你可以少称一点，比如称上50克呀或者100克，这样子的，它可以帮你称下，然后几十块钱你可以先尝上一点点，哇，入口即化，真的很香。而且你不用去挑它哪一家更好吃，就是它每一家都好吃。上次呢我们就在那个应该是汕头吧，吃那个鹅肝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他们家有那特别好的茶叶，然后专门冲泡了一杯茶水给我们喝，就也没有想着哎呀这个喝完茶会不会晕啊。就觉得真的很热情。它的这个马岗鹅脂肪适中，不肥也不瘦啊，肉质是格外的细腻，浸泡在秘制的豉油中，文火慢炖就是秘制鹅了。就是鹅的任何一个部位你都可以去拿回家吃哈，都可以去尝试。那马岗鹅呢是开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是鹅中之王，只是一口便让人惊艳了。当然了，开平做大鹅的方法有很多，还有除了烧鹅之外，有什么白斩鹅、豉油鹅、玉仔炊鹅、老母鹅煲汤等等。广州人是真的很喜欢煲汤的。白斩切的这个白切鹅哈，最有鹅的本味，而且一点都不腻，反而鲜美到巅峰，入口之后满是欢愉。但是呢你吃鹅归吃鹅，你别招惹鹅，有时候你真是打不过人家这鹅。

哇，还有那个黄鳝包饭啊，这个煲仔饭就是在广州，有一些品牌的煲仔饭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

我当时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吃他们家煲仔饭，觉得特别好吃。后来好吃的吃多了，你就不太想要吃那口煲仔饭了，你就要去吃各种早茶。就是我到广州之后，我就是要吃各种不同品牌的早茶。然后他们的早茶有时候在一个商场的一隅啊，或者一个角落里面呀，或者在步行街的一个角落里呀，就是早茶的规模大小不一。还有的早茶呢，就是老字号，它就好几层楼都是他们家的早茶。那提起广东呢，煲仔饭也是广东美食的代表了，很多人就是为了一口煲仔饭去的广州。但是呢，在开平这座小城藏着最好吃的煲仔饭。哎，这座城与乡野之间的小城，随处可见什么黄鳝啊，特别新鲜，手指的粗细啊，最简单的处理就是最佳的打开方式了，那就是煲仔饭了。哎，你在煲仔饭那个锅底哈，就是涂上一层猪油，把这个鳝丝儿

们就是金木水火土嘛，他们就会用柴火来煲饭啊，就金木水火土全都有了。底部的米形成焦香的锅巴，咬在嘴里有一种醇厚的香味儿，真的就是人间一绝了。还有那个开平赤坎人气最旺的煲仔饭，肯定就是程立龙，那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它就是真正的柴火烹煮出来的，饭焦很香，粒粒分明啊，一定要吃这个啊，黄鳝煲仔饭。还有这个赤坎的鸭粥，很多人喜欢喝粥啊，但是这个鸭粥我一般都喜欢喝他们的这个海鲜粥，当然是这个福让我看哈，这个潮汕海鲜粥，对对对，就是这个广州这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鸭粥，皮蛋瘦粥也喜欢喝，但是这个鸭粥还真是没喝过。鱼粥上一次我们真的是想要喝，但是太不敢尝试了，倒是尝试了一些生腌。我身边很多朋友不吃生的，我想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是不太怎么吃生的吧。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这个生腌呀，包括鱼类呀什么的。被他们带的我现在有点怯怯的，不是那么敢吃了。呵呵，但是呢这个鲫鱼粥一定是 C 位的。鸭粥选用的是肥瘦均匀的鸭肉啊，然后呢这个鸭粥和鲫鱼粥都是可以站到 C 位的，你都可以尝一下。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说根据你退休后去的话，我的时间就是不受限制的，逛完为原则。那行，呵呵，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个大概就是以一年为单位吧。破壁人说，刚来什么情况，你是谁，谁让你串班的呀，都不通知一下的吗？我错了。今天串班的比较提前说好的突然，就我们提前说好了，对你来说太突然了。好嘞，那么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一直会代班到这个周五，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是亲爱的你，希望你持续锁定关注，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北京时间的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2日，来到了周二。本周的前半段着实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夏天啊，一种有入伏的感觉。平均的气温能达到31到35度之间。

间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像现在尤其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气温能维持在35度左右，而且呢差不多在2点半到4点之间达到了运城今天最高温度的峰值，在35度，非常的热。如果您这个时候的爱车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可能车里的温度会更高。那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把车呢放在阴凉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避免午后作业，好吧。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啊，户外的工作者啊，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啊，这种重要的事耿老师要说三遍，今天太夜啦，太夜啦。这么夜的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防紫外线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大太阳的话，说实在的，您要是在太阳底下这么站个十来分钟的话，可能皮肤就灼伤了，要晒得会很黑啊。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涂一些这个防晒护肤的这个用品，或者是穿一个这个防晒衣啊。这个啊，我多插一句嘴，我们109商城当中都有卖的啊，希望各位老铁啊能够多支持支持啊。OK， 那么了解完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高速方面传来最新的信息，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辆清障的原因，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再次的提醒大家，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老铁说一下，我们的相亲节目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大家如果是单身的话呢都可以来报名。如果您已经结过婚了，但是很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很喜欢耿老师的话，那话不多说了，对不对？能不能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在后台呢打打卡，留留言，给耿老师冲冲 KPI 呢？又不让您刷礼物啊，就留个言就行。

0: 好，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OK， 我们再次的听大家，目前呢高速方面呢是因为清理路障的原因啊，现在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因为我刚念完这条路况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友啊也是在输入高速两个字啊，那这个目前封闭的道路啊就这么一条，侯马往运城，其他路段呢都是一切正常的啊，也再次的听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的，我们刚刚的耿老师这个振臂一呼啊，欢迎享受每一天，欢迎我们的海州专线，欢迎我们的 A， 欢迎我们的托尼，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摇头没烦恼，我们的打卡啦，谢谢啊，谢谢，再次的感谢各位了。
1: 嗯，是的哈，耿老师呢就为了要个 KPI， 大家呢果然也不负众望是吧？
0: 是、啊。
1: 给我们发来了打卡信息，
0: 哎，
1: 这才让我发现哦，原来每天中午有这么多潜水在听节目的朋友。
0: 本身啊，说实在的啊。越到这个时候，能在下午的2:30到3:00到4:00吧，还在听节目、还在打卡的老这个粉丝啊，真是不容易，
1: 不容易啊，这是不容易。别人都在上班，你们还在路上跑着。
0: 一方面呢是这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天气也热了，很多的人一睡啊就睡到下午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天儿太热，本来这个就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时间点啊，也
1: 真羡慕啊，能睡到四点的朋友。
0: 对，所以说这只有真爱。真爱才会这样，对吧？再次的感谢各位老铁了。当然在这儿呢，耿老师也是提醒各位老铁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太热的时候开车容易犯困。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啊、
1: 我们也努努力啊，争取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爆点这个小瓜什么的。
0: 哎，哪有那么多瓜呀，
1: 没有那么多瓜，就、没有瓜咱们就创造瓜，
0: 是、
1: 哦、制造瓜，
0: 我们标点瓜是吧，
1: 啊，然后呢让大家听起来嗯，就一个个都有点是非心嘛。
0: 是，说起这个瓜呀，最近这个西瓜倒是卖得挺便宜的，
1: 确实好吃。
0: 哎，尤其是这个夏宝西瓜，
1: 一到了夏天呀、啊、西瓜呢每个小区门口都有，超市也有。
0: 嗯，
1: 就想起来我冬天的时候15块钱一斤卖西瓜。
0: 呵，那您这是大款。
1: 不是大款、单纯是想吃啊、一想15块钱一斤，那、这样吧，那就少买一点吧，买上1/2吧。
0: 那没有办法，
1: 想吃
0: 口嘛，是吧？
1: 哎、
0: 没关系，挣了钱不就是花的吗？
1: 可不嘛，
0: 是不是？
1: 但是也提醒大家，尽量不吃反季水果啊。
0: 哎，不，人家这个西瓜冬天都是在大棚里边种的，其实差不多、我昨天为什么说到西瓜呀？我看到有一个农民伯伯推着这个，不是开着那个三轮车。
1: 你应该是农民大哥。
0: 啊，大哥，
1: 对，对你来讲是大哥，对我来讲是伯伯。
0: 哎，是，然后，开车就开到我家门口了。一个夏宝西瓜，朋友们，5块钱一个。
1: 哟，真便宜啊！
0: 人家这个录的音啊是这样说的，说不甜不要钱，不是夏宝西瓜，你过来打我。
1: 然后耿老师吃了一口不甜，然后人家说不甜，不甜，哎，不甜嘞，就是不甜，我说不甜就不甜。
0: 是这样的，
1: 我就说耿老师今天脸上怎么有伤，挨打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也看他们挺不容易的，虽然我们现在也很不容易，对吧？我看到他们
1: 谁容易你跟我说。
0: 是啊，我就觉得已经大晚上了，那会儿都8:30了嘛，啊，我
1: 哎，你们家门口卖西瓜是真便宜哈。
0: 哎，
1: 我们这边西瓜都还得2.50-3一斤呢、哎、
0: 怎么说呢，一个地方的区域有一个地方的优势吧。啊，
1: 那我总不能为了买颗瓜我专门跑到你家门口吧、
0: 那倒不至于，因为您看像这个住在东边的大鱼啊，你们这边呢较为繁华一点，是吧？
1: 不是叫繁华，是谁跟你说繁华的、房价都下来了哪还繁华呀，
0: 繁华一点，这个稍微呢就有点人间烟火气，偏的稍低了一点点，但是干净啊。您不像耿老师住在南街西街这边的，别的没有，但是人间烟火气很足。
1: 这倒是。
0: 哎，您到西花园那边转转，大鱼老师，那到了6:00-7:00之后，好家伙，那真是啊，特别特别让你感觉到什么叫活着。
1: 是的，9.9一只的烤鸭。
0: 哎，你怎么知道？9.9的烤鸭，现在还有桃，还有西瓜，都很便宜，还有那个樱桃。我最开始我是真关注这个樱桃，你知道大鱼老师以前的时候我买的樱桃不舍得吃，太贵了，买回来那么，当然这个不是车厘子，我就指樱桃，
1: 就是樱桃。你知道前两天我在我们家门口、买完樱桃之后，我就发现我应该是遇到了樱桃刺客。
0: 嗯，
1: 你猜我的樱桃多少钱买的？
0: 哎，您说说我听听。
1: 40一斤。
0: 呵，您那是车厘子吧？
1: 真的是樱桃。
0: 樱桃吗？10块钱3斤呢、现在都10块钱5斤了。
1: 然后我120块钱，
0: 哎呦，
1: 买了3斤。
0: 要不说您有钱呢？
1: 我不是，我当时就是， 哎呀，很尴尬，就是我要停车，然后那个人呢，刚好在一个车位上，
0: 对，
1: 我就倒车，结果人家那个人立马站起来，然后把
0: 说买樱桃给车位，
1: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把他的车挪走了。我一看，哎呦，那两天也挺热的嘛，
0: 是
1: 大热天，然后晒得黢黑黢黑的，骑个自行车，然后旁边放两担这个，你叫筐。
0: 哎，
1: 筐里头放的那个樱桃，然后呢又瘦又小，我一看，哎呀，咱就看不了这玩意儿。然后呢，我就过去，我就问樱桃多少钱呀？你说一眼，你说一眼。我说，哎呀，我说那你给我称一点吧。然后我本来就意思就是称一点儿，我也想樱桃能有多贵呀？是吧？那又不是车厘子吗？再说了，今年买车厘子都没那么贵啊。去年，
0: 哎，
1: 然后呢，就哐哐给我装了一小兜子的时候，我说行了，吃不了。我称一下多少钱吧，120。我说多少钱？他说120。我说多少钱一斤啊？他说40。我当然我包舔，我说是给超市供货嘞，我。哦呀，我说能便宜点吗？呀，我说便宜不了，算了吧。我说100行吗？他说不行，我说那120吧。
0: 这农民大掰呀，这一天樱桃没卖出一个，这到临了了，逮了一个啊！哎呀，真是能逮一个是一个啊！
1: 的甜是真甜，有点车厘子的感觉，因为它个儿特别大，真的有点那种五沟车厘子的感觉。
0: 那就厉害了，
1: 是真的很大，但是它就是贵，
0: 太贵了啊！
1: 哦。
0: 这确实您花的钱有点多了，
1: 全当自己买了份车厘子吧。
0: 对，现在这个樱桃可便宜了。
1: 是啊，我听见大喇叭在那儿喊，
0: 哎，
1: 10块钱3斤，10块钱3斤。
0: 对他，我就是看着他从10块钱1斤2斤，现在都快的涨到5斤了啊。哎，不说水果的事儿了啊，咱们这位这老铁说打卡，天天听没打过。
1: 你是不是不认识这个字儿？
0: 燕卜还是燕卜啊？
1: 燕卜
0: 啊，燕卜
1: 占卜卜卦，
0: 这还是得多学习啊。
1: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呗。
0: 对，那以后没事了，您就多打打卡啊。
1: 啊，我以为耿老师说，大宇老师以后没事多教我认认字儿。
0: 哎，没有，咱们这个不说水果的事儿了。说了也白说，都是好人是吧？看的不容易，
1: 谁不是好人呢？
0: 对，都是好人，见农民伯伯不容易，都会买点东西啊。虽然我们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份善心，所以说大家就放心吧，在我们这儿您报名相亲的话呢，我们这边

0: 是吧？连农民伯伯都不坑的人，怎么能坑您呢？哎，昨天呢，我在家里边睡觉啊，突然之间我一发小，也不能说发小吧，我一初中同学，好久不联系了，我不知道他从哪儿逃到我的电话。
1: 一打电话，喂，
0: 哎，
1: 老耿啊。

0: 所以说大家就放心吧，在我们这儿您报名相亲的话呢，我们这边是吧，连农民伯伯都不坑的人怎么能坑您呢？哎，昨天呢我在家里边睡觉啊，突然之间我一发小，也不能说发小吧，我一初中同学好久不联系了，我不知道他从哪儿逃到我的电话。
1: 一打电话，喂，哎，老公啊。

我接触接触能行吗？没有问题啊，只要您留言，这边安先生我负责帮忙联系，就是这么简单，好吧？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给大家来找对象的，如果您放心对我们比较信任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报名。报名的方式是两种，一种打电话23391000，还有一种是关注微信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活动报名就可以了。

0: 一首嗨歌，希望能调动大家的情绪。高速方面目前呢，因为这个故障车占道，往河南方向大虎峪一号隧道大车道是临时封闭了啊，这个要注意一下。这是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那、其实在一开始呢，我跟大友老师也说了，我说我念到我那个朋友的时候啊，我就心里边就想着肯定有一位父亲会给我打电话啊。
1: 果不其然，
0: 果不其然，刚刚跟老师就接到了。现在转转的爸爸也在听节目啊，叔叔您好啊，我已经把你女儿的资料呢全都发给那个安先生了，好吧？目前呢，安先生还没有给我回复，我这边呢，他一旦给我回复了，我立马是吧？这边咱女儿的这个电话什么的我都有，好吧？我只要回复了，我立马给两个人联系，好吗？啊。
1: 来关注一下，这杨仔说了，大鱼这句话说对了，有份手艺确实不错，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呢月入过万。对呀、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嘛。是不是？
0: 什么呢？
1: 就是上个时间段我们念到了一位嘉宾的资料，他是做技术工的。我就之前跟很多女嘉宾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喜欢想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就比如我们所说的公务员，IT 之内，对吧？这个说实在的，这样的工作听起来是体面的，对不对？
0: 对，
1: 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个我们也不绕弯弯，大家一听啊，您单位哪个单位上班的，怎么样，就觉得多好啊，是不是？风不吹日不晒的。但是呢，就拿我跟耿老师来讲，我们也风不吹日不晒，但是呢，我们这个收入确确实实是。
0: 大卫老师，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一说这个，我现在想闭麦，我想放歌啊。我的意思是啥呢？公务员啊，他有他的好处，
1: 对，
0: 但是呢。他的这个收入问题呢，确确实实是死的。
1: 是，就是死工资。然后呢，你可能想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吧，人家还有一些管理的规定要求。
0: 非常，你看我大学老师每年都要写一个廉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廉政档案什么的。
0: 什么要填16页呢？好家伙，把您查个底儿朝天。但是手艺这个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一自己饿不死，
1: 对，
0: 哪儿都能活。
1: 你愿意给别人干，给别人干；不愿意给别人干，你觉得你技术可以了，你自己干。然后呢，你像有一些人技术特别好的，人家可能就收收图啊，是不是？再比如说有一些人，人家掌握的是这种核心技术，那人家可能就会被某些地方去聘用，
0: 对，
1: 工资也很高。
0: 现在啊，大国和大国之间的竞争的是什么呢？是人才。人才呢，不光是公务员这个人才，各方面的人才，
1: 对
0: 不对？尤其是现在啊 ，AI 盛行，对不对？我给大家说个题外话吧。这既然聊到这儿了，耿老师今天也喝了不少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没有，开个玩笑啊。这不眼看就要高考了吗？今天都6月2号了，对不对？又啥了？你家的恭喜还早呢啊？
1: 没有，我就怎么感觉就要高考了哈？
0: 可不是咋的，就要高考了。这周高，对于很多家里边有这个考生的学子啊，这家长这礼拜是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忙碌的，
1: 怪不着前两天有人问我说送考是不是咱们这边负责呢，我说这送考这么快了吗？
0: 对，这个高考一方面呢，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题外话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则非常有

0: 有趣的新闻，在北京、上海，现在有些地方，大家以前啊都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中专，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把孩子送到中专那个地方呢，呀，就好像就到那也不学了，
1: 嗯，
0: 只是在那混日子那种感觉，对不对？那是以前那个中专的印象，现在已经是完全改变了。率先从北京、上海这些大的城市，中专实行了大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 AI 方面呢，已经开始，就是说现在中专呢已经开始，一是学制内的改革，比如说3+2呀，还有5+几啊，我给忘了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给大伟老师刚刚所说的，中专现在主打一些学手艺啊，像 AI 的手艺或者其他的手艺，毕了业之后啊，还能继续高考。就是还能上大学，甚至还能读研。另外一点，他和那种这个普通那个全日制大学最不一样的就是学了一门手艺，这个手艺啊是傍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到哪儿他都饿不死。我跟你说啊，我们全台我不说别的啊，我也不佩服别人，我就佩服我们的白师傅啊，就是我们1019啊，就我们电台的技术维修人员，
1: 嗯，
0: 这是太厉害了，家里边我们这边什么坏了，什么洗衣机坏了，这哪坏了都能修啊！我就觉得这个，但凡能修东西的人都让我跟老师很佩服的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学技术很重要。你看咱们后台很多的什么汽车维修的，
1: 嗯，
0: 啊，拖车维修的，
1: 包括很多这个挖机司机
0: 啊，司机，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装饰装潢的，
1: 嗯，
0: 别看它只是装饰装潢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里边学问大了去了，到家里边怎么拆怎么装，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都是学问，那都是手艺。说白了，挣钱是辛苦了一点，可能就是不就是咱们说的，不像我们这种的是吧？
1: 嗯嗯，
0: 吹着空调。
1: 他们可能在，哎呀，其实我记得之前我拍一期专题，
0: 哦，
1: 然后就进了厂了，当时是在永济，
0: 嗯，
1: 永济的那个厂里面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做那个高铁相关东西的，
0: 嗯嗯，
1: 我们去到里面之后你就会发现，哇，那都是高精尖技术人才啊，人家那个真的是人家的手艺哈比电脑都精确，
0: 哎呦，
1: 因为我们当时专门做这个专题嘛，
0: 嗯，
1: 然后说拍摄这些匠人，
0: 嗯，
1: 就觉得哇，纯用手去打磨的一些这个部件儿，
0: 对，
1: 做出来以后比机器还要精准。
0: 在国外啊，
1: 嗯，
0: 那种手艺人是最受社会推崇的人，最崇高的行业啊。我觉得慢慢的啊，在咱们这儿呢，就有这种趋势了。
1: 慢慢来吧。
0: 对，这种趋势就是慢慢呢，在社会当中啊，就是那种有手艺的人，他哪怕像我们的，是吧？这个胖托尼呢，是吧？是一个托尼老师，但是人家这也是手艺啊。
1: 你自己在家还弄不了呢，
0: 还弄不了啊。其实我很想问托尼老师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一直，他们这种剪头发的人，他怎么给自己剪头发？就是他们的发型是到别的地方去剪，还是给自己来？
1: 应该是也找别人吧，
0: 应该找别人是吧？但是我就很好奇，如果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托尼老师，我会信得过谁去哪个地方让谁给我剪发？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剪头发最好的吧，因为他连托尼老师他都比较信任的地方，那应该是剪发最好的。
1: 谁知道呢？问一下，托尼还在听节目吗？
0: 对，所以我以前一直想问一下托尼老师，就是像他们这种剪头发的人，他们的头发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一下我啊？
2: 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

0: 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目前呢是家里有一个母亲退休，曾经在医院上班啊，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体育舞蹈和骑行，他呢希望找到一个相处合适的另一半。这是咱们84年的张先生啊，是一名引导员、引车员，在机动车检测站啊，年收入50000+，未婚，家里面有一个老母亲，之前呢在医院上班，现在已经退休了，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体育舞蹈和骑行，所以我要求很简单，就是相处合适就行啊。

来吧，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嘉宾资料。你像刚才分享到的几位啊，都是咱们的男嘉宾，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跟各位哈来聊几位女嘉宾的情况。正说着呢，我们看又有一位新进报名的，这个报名的是也是男嘉宾啊，李先生。李先生呢是92年生人，身高呢1.74米，体重120斤，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央企上班啊，在国家电力下级的一个旗下的一个单位上班，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他没写，就是离异啊，有一个女儿，家庭成员是父母，务农，名下呢有车，贷款有房，平时喜欢研究美食，择偶要求的话，他写的是随缘哦，就人家的工作可能属于是稍微要带一点保密性质的哈，刚刚也说到了是在国家电力旗下的一个单位，属于央企啊。大概这是咱们新进报名的一位嘉宾刚刚报过来的啊，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想了解的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来吧，介绍几位女嘉宾。张女士99年生人，1.60米，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盐湖区的一名老师，教初中，年收入的话呢写的比较保守，5万左右啊，未婚，家庭成员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呢是公交车司机，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但是人家择偶要求写的非常认真，说相貌的话一般就行，身高1.70米以上，不要太胖，男生呢别抽烟，年龄的话在98年到95年之间，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较为稳定的工作，性格呢积极向上，本地或者外地的都可以，只要是在运城工作就行。然后呢这是一个择偶的要求哈，这是咱们的张女士，老师教初中的，具体教哪一门没写。接下来呢是咱们的李女士啊，李女士的话呢也很年轻啊，也是95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资料。同样呢也是一名老师，97年生人，1.65米，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永济高中在编老师，现在呢就在永济居住，年收入5万左右，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父母呢都是双职工，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音乐文学和运动。她的择偶要求呢是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70米，有稳定工作，父母至少要有一方，有退休金，生活的话呢积极向上。他主要的择偶范围是在永济和运城，那么按照他目前在永济定居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在永济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这个主要是针对咱们永济的朋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报名永济的女生还蛮多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永济的男嘉宾也欢迎大家呢来报名，或者说来了解了解嘉宾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说你能够接受就是这个女孩子是在永济上班，因为相对来讲的话老师工作的话不是那么的繁重嘛，所以说比如说能调课呀，或者说有周六日啊，你能够接受她这样来回的啊，就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或者就比如说人家哪几天有课哪几天没课是吧，就都是可以调解的，而且永济到运城其实也蛮近的，现在1个小时的车程差不多啊。然后呢接下来还是一位老师，最近老师蛮多，邓女士。邓女士呢是95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10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初中的老师，老家呢是新疆的，现在人在盐湖区。

0: 居住，年收入4万左右，5万元，未婚，家里面呢是父母，有一个结婚的弟弟啊，已经结婚了，父母务农，名下暂时呢没有房车，平时喜欢看看电视剧，他的择偶要求是同岁或者是年龄大一点都可以，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大专以上学历，身高呢1米75往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防汛工作放重点，
1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8: FM 1019，
1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欢迎回来啊！刚刚上午时间段，耿老师去联系嘉宾去了啊。然后我终于知道了啊，欢迎，感谢我们这些这个圈内的人，让我了解到了，原来他们也是相互剪啊。我总以为是拿着镜子自己剪，但是有的时候，
1: 那前面好说，后面咋整啊？
0: 嗯，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些外科大夫啊，做一些小手术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给自己做
1: 啊。
0: 对，就是当然不是大手术啊，就是小手术。
1: 对自己动刀子可真狠，
0: 真是挺狠的，因为他觉得这种小手术不至于啊，真不至于。
1: 下不了手啊，
0: 人家能做外科大夫的没有下不了手的事儿啊。所以我就以为剪头发的人会自己给自己剪啊，这回我算是明白了。欢迎随心漫步，哈喽老师，打卡打卡了啊。
1: 哎，下午好各位。
0: 哎，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嘉宾的同时，大家听着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比较合适，记得来联系我们，或者您想给自己报名，身边的朋友报名，家人报名都可以。我们这个报名呢，目前还是公益免费的，直接打电话就行啊。前两天呢，我和这个后台的有一位嘉宾聊天，名字我就不念了，保护他的隐私啊。他就说，耿老师啊，我这几年的这个心态是这样的。

0: 就是他一直没有脱单嘛，可能他这个婚姻大事儿是他自己包括现在全家的一个头等大事儿啊，就是别的事儿可能都能放下，但是这个事儿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儿。他说这几年的相亲下来啊，我最近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提到这玩意儿就是相亲啊，内心是抵触排斥甚至抗拒，就觉得这个相亲啊是一个繁琐无奈的事儿啊。我开始就是讨厌这个事儿了，因为我总认为相亲就是把人当成商品一样被挑来挑去，很丢面子，还觉得相亲啊充斥着各种的功利色彩，消极的认为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真心的事儿了。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儿给有同样的心理状态的朋友们说一下，你去相亲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一种状态，千万不要带着抗拒的心态去相亲，明白吗？
1: 为什么要抗拒的去相亲？你既然抗拒那就不要去了嘛。
0: 对，如果你从心态上一开始就是抗拒的，都已经崩了，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那
1: 即便对方再优秀，你到了现场之后，
0: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朋友们，我这么说大家都能理解了吧，你给对方加了一层很不公平的滤镜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在这层滤镜之下，你的认知变得扭曲，心里固执的认为他不靠谱，他就是一个奇葩，我遇不到真爱，我就不相信猪会上树，是吧？你而且你也会格外的小心谨慎，充斥着这种防备心理，明白吗？这种防备心理，敌视或者是恶意的狠狠的审视着对方，所以他就会影响这种感觉，因为你心态就是错的呀。另外一点呢，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没的，您就会放大很多的细节，可能对方的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呀，一个眼神啊，就会让你浮想联翩，还有可能一个动作，你就会觉得他很冒昧，他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浮，是不是？等等等等，你就会哎呀，认为这个人和你没有话题，聊不到一块儿，就想赶快结束这场尴尬的见面，是不是？所以因为你的内心就是这种抗拒的，很不耐烦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后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导致了你在几年的时间里边相亲都是没有结果，因为你的心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呀。好的，我们刚刚收到了高速方面的消息，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啊，目前入口开通了啊，入口开通了。所以在这儿呢，葛老师想告诉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们啊，就是相亲这个事儿呢，对不对？它有它的功利的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肯定是有的，因为它就讲条件嘛，对不对？
1: 对，
0: 条件来条件去，不就是比较嘛？它肯定有一点，时间长了，可能慢慢的有些人呢，在这个比较当中啊，就失去自我了，或者对这个事儿呢，就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任何事儿它都是两面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有些人是吧，爱打游戏，那游戏的我也觉得是两面性的，对不对？他一方面呢可能确确实玩物丧志，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陶冶了你的情操，让你觉得生活很美好，有利有弊吧。相亲也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打算相亲了，你也决定用相亲的方式来告别单身的时候，或者说你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开展一场自由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对待每一段的感情你都要认真的去审视它，认真的去对待它，认真的和每一个人去交往，虽然说结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对待了，你不抗拒了，你的态度是端正的，有可能你就会等待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对，相亲其实也是需要真诚的。
0: 嗯，
1: 你内心里面不愿意的话，那你怎么能够真诚的对别人？
0: 是，
1: 而且人都不傻，对吧？大家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即便是对方对你有好感，那可能看到你这个样子，对方也就望而却步了。
0: 嗯，那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今天
1: 你
0: 的
1: 啥意思？对，
0: 你的态度。
1: 那你不愿意来、啊、你为什么要来呢？
0: 对，
1: 你不愿意那你就直接跟中间人拒绝就好了呀。
0: 哎，是这弄的啊，反而
1: 人家经常说这个人不懂事儿，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传出去了，万一是吧，
0: 让你在圈里边名声还臭了啊，以后谁再和你相亲说啊那人不行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去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认真的去对待，好吧。
1: 哎，
0: 嗯，
2: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论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加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在线上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道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菲菲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买新能源车。我们经常提到认准新三大件，你心目当中的新三大件有哪些呢？电池、电机、电控，哎，这个是新能源车的传统的三大件啊。但是这三大件呢，大家都已经很了解，比较成熟啊，甚至高度趋同，那体验上已经是拉不开差距了。那真正在用车体验上带来的差异呢，且不至于买完就过时的是新三大件哈。最近呢，有一个品牌就给出了一个新三大件的定义，比如说线控转向、高阶智驾预埋、全域高压800伏平台，这是新三大件啊。各位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啊，新能源车型的新三大件有哪些，都可以在后台来和我们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汽车驾道，就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G3511 河宝高速文苑段目前接高速交警通知，往河南方向大虎峪一号隧道大车恢复正常通行。 G3511 河宝高速文苑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往河南方向大虎峪一号隧道大车道恢复正常通行。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
3: 吃瓜名场面，
4: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五月车企的销量交付数量陆续公布。截止6月1号的15点30分，领跑交付了81569辆，鸿蒙智行交付了46122辆，蔚来交付了有37705辆，极客交付了有34377辆。那浩博 IMBU 的销量的话可以达到33140辆，小鹏交付的话是32158辆，小米汽车交付了超3万辆，东风本田销量的话是18563辆，智己也销售了有10023辆。哇，这个数据啊，可以看出来在五月啊，哪些品牌的销量呢比较靠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买车你会看销量吗？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和看法了。再来关注到方程豹 SJT 列装车型的新官图呢，目前已经曝光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有搭载啊，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车长5米，轴距3米，并且会在第三季度正式上市。这台纯电瓦罐，你们觉得它的造型如何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那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呢，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领跑的一款新车，领跑的 D99 内饰正式的亮相，二排可旋转双零重力座椅，真的还是蛮加分的。一二排座椅全立面半本安头层真皮，二排双124度的零重力座椅旋转可以旋转啊，二排座椅支持45度的旋转迎宾模式，三排座椅靠背可以180度放平啊，可以变成大床啊，34.3英寸的悬浮大桌板，5屏3维空间交互，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21.4英寸的后排吸顶娱乐屏，纯电增程可选中大型的 MPV， 车长的是5280，轴距呢是3110，后备箱容积的是706升，可拓展到2890升，全新的。

领跑的 D 平台，纯电版全站1000伏的三电系统，115千瓦时的混合第二次电芯 ，CLTC 的续航的话可以达到700公里，增程版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智能四驱增程系统，80.3千瓦时的增程大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80公里，那这个表现也真的是可圈可点了。双枪臂式空悬加 CDC 的减震，前四活塞卡钳，双轮爆胎稳定啊，零波微步，激光雷达加8797的芯片 ，VLA 的大模型辅助驾驶，端侧大模型座舱啊，舱架一体中央预控啊，百万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ISD 的智慧交互灯幕，平流层的纯评测加 MAX 的巨幕天窗，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在线的哈。领跑 D99 这样的一款 MPV 车型你们会考虑吗？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这款车型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再来看一看启静的 GT 开启了预售，标配了800伏平台加 B 式的双枪空悬，预售价格的话也非常的划算，21.99起到30.99万。纯电的列装中大型车，800伏的高压平台加 6C 的超充，单电机和三电机系统，86度和102度的电池组可选。三电机车型的零百加速呢只有2.98秒。华为乾坤赤兔 XMC 的数字底盘 ，B 式的双枪空悬加 CDC 减震，德国大陆高性能四活塞固定卡钳，舱内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的 ADS5896线的激光雷达在中高配车型上也会搭载全维安全系统和全链路冗余架构，哇，整体的表现也非常棒哈，包括新一代的鸿蒙座舱六 AI 交互式的星环散射体和氛围灯联动，整体视觉体验啊，包括乘坐体验，我觉得也是非常在线的这样一款选择。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会选择哪些车型呢？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分享就 OK 了。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喽。

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此刻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儿，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进到直播间和菲菲一起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当下新能源车的新三大件儿，你觉得是哪三大件儿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电车的新能源车的新三大件你觉得是哪三大件呢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冰箱沙发还有大彩电是吧，大家觉得有哪些啊，新三大件有哪些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了哈，期待各位的消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说了，感觉新三大件的话是发动机、电控悬架、动力电池。DL 他就说了啊，新的三大件就是那个动力电池、电控系统、驱动电机。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啊，在后台来分享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位朋友问到说那个 XC60 啊，不是那个 S60， 沃尔沃的 S60 和帕萨特380这两款车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刚分享了，是我在当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XC60， 因为我觉得不是 S60。怎么就一直在 XC60？ 可能我太喜欢 XC60 了吧。S60 哈，因为它现在入门版的那个 B4 的价格的话，其实也下探到了帕萨特那个状态，但是帕萨特入门肯定还会更便宜一些，但是我可以买到二线豪华的沃尔沃啊。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的是沃尔沃。但是新款的帕萨特，如果你能等的话，我觉得新款那个状态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朋友又说帕萨特和迈腾怎么选，那我选迈腾哈。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是你们的话，迈腾和帕萨特之间你会选择哪款车型，也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要选的是原版车型，那我肯定会选迈腾啊，因为在国外的话啊，我们国在国外就人家就是帕萨特，到国内变成了迈腾，叫迈腾哈。然后国内的帕萨特的话，它就是专攻我们国内的这样的版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聊的话，我一直都还是会比较追求一汽的品质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啊。迷恋说刚才开车听的三大件，现在回家还是三大件啊，这不是才过了一个段吗？有朋友说新三大件是智驾、电池和电控，对，各位也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有问到这个问题啊，这彩虹天堂他在后台又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雷克萨斯 ES， 然后呢蔚来 ES9 还有一个奔驰 E， 这三个放在一起怎么选？那 ES9 和奔驰 E 不是在那个 ES9 之间，不是有一种小卡拉米的感觉吗？ES9 放在他们俩中间的话，真的觉得旁边那就是小弟啊，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当你把一台大尺寸的 SUV 放在两台轿车旁边的时候，哎呀，那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还是会愿意选那个大尺寸的 SUV 吧。是不是朋友们哈，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选择哈。ES9 放在那儿真的是气场全开的感觉啊，外观又大气。雷克萨斯的话就是比较省心，毛病比较少。奔驰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品牌溢价比较高啊，有那个品牌调性，豪华感我觉得也是够的。家用省心舒适的话其实可以选蔚来，但是选 ES9 那个对比其他两款车的价格来说的话，它其实没什么价格优势啊，国产的第一梯队哈。好的，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朋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太可爱了哈。这位朋友说只会直行的四轮，他就说爸妈出钱给买车，他们要非要买汉兰达，说汉兰达省油，空间呢被锐界 L 和途昂 Pro 按着打，动力呢也干不过锐界 L 的 2.0， 现在有点纠结，他自己呢可能是比较喜欢途昂 Pro 或者是锐界 L， 但父母呢非要选汉兰达，说是顺着老人的意思还是按自己的感觉来。朋友们

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汉兰达、锐界 L 和途昂 Pro 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会喜欢哪一款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在线上来留言哈。汉兰达、锐界 L、途昂 Pro 这三款你们会怎么选？我会首选的是途昂 Pro， 然后再选锐界 L， 最后呢是汉兰达。大家会怎么选择也可以分享一下。途昂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位听友不是也刚入手了这个车，我觉得过去你花这个钱真的买不到这款车型，也买不到这样的质感的车型，所以我是更愿意。

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发消息啊，记得来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依然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

0: 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

0: 天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线上。

留言来看一下高耀哈，才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豹五该怎么选？豹五云辇天神 Ultra 选装的天神 B， 对比云辇闪充豹五落地价便宜20000块，对闪充不感兴趣，觉得电池就那么大点儿，10分钟充满跟半个小时充满对我来说区别不是特别大。他说他感兴趣的点是可以抬腿跑。就得好新奇啊！云辇天神 Ultra 选装了天神 B， 一个月内可以提车。云辇闪充要2个月才能提车，这到底该怎么选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实用的角度上来出发，就是你能不能用得到它的抬腿跑啊这个功能？因为这两天的话，在网络上其实这个关注度话题炒得还蛮热的。如果说人家有越野的需求，然后对车子的要求会更高一些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上那个云辇闪充豹五，对吧？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你只是日常代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天神 Ultra 也是 OK 的，对吧？你对闪充不感兴趣，你就选择那个天神 Ultra， 选装一个天神 B， 辅助驾驶功能也会更优秀，非常开车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而且省20000块，对不对？还能早提车，就是抬腿越野的这个配置也有，不管是省钱还是早点开上，我觉得都会更合适哈，没有必要非要等那个快充版啊。就是喜欢闪充的话你就选闪充，但是你对闪充不感兴趣，我是觉得它可以跳过这个角度来选哈、啊。就选 Ultra 的话再选装天神 B 抬腿跑，可以去体验一下吧，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们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比亚迪第三代元 Plus 26款的630的超越型和卓越型用的是不是可变磁通电机？比较关注这个点，应该不是哈，它应该是普通的永磁电机，应该是。但我觉得你不用太纠结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跑高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啊，各位有哪些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刚刚有朋友说可以解释一下那个新的豹五的三只脚走，就是抬脚走啊，是怎么回事？人家应该是叫做三足鼎立，是不是？三足鼎立，也就是说，在有一条胎爆胎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抬起爆胎的那只轮胎，然后缓慢的把车开到，比如说换胎的地点啊，或者说比较安全的地带哈、啊，它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式。甚至啊、你原地可以换胎的话，它会把那个爆胎的那只脚抬起来，然后呢？方便你换胎，就不需要千斤顶，它自动就可以抬起。这个模式我觉得真的最近炒的热度非常高，非常高哈。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视频，你可能就会 get 到那个点了哈。皮怪说菲菲开的速腾吧，你猜，使劲猜哈。有朋友说瑞虎8和哈弗 H6 怎么选啊、这两款放在一起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更结实一点的瑞虎8，因为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个感觉。哈弗新款的话 H6 它现在应该是那个 H6L， 我不喜欢 H6L 的那个造型，不喜欢 H6 的那个造型。然后在动力上来说的话，哈弗瑞虎8的那个动力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它内饰的设计也会更加的科技感一些，后备箱啊，包括后座的空间也会更高啊。然后这两款车的话，其实目前在价格上的话，应该也是瑞虎8会更有优势一些。如果你看中的是空间、动力配置，预算相对来说宽松的话，我觉得你往瑞虎8也可以选择。然后你在意的是品牌的保值率的话，你就选哈佛的 H6 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DL 说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有什么区别？我怎么给你解释它有什么区别？有很多一汽大众的车型就是德系原版车型回到国内啊，回到国内。上汽大众的话，我觉得它很多车型都是根据中国市场研发出来的，符合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可以这么理解吗？而且我个人认为一汽的品质相对来说会再优于上汽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见解哈，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端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哈。DL 你不要随意安排我们，你每天都发一样的消息，你不嫌累吗？我也想反问一下 DL 你每天都让谁谁谁来替班，你不累吗？你不发这样的消息，我就不用回复了呀。好的，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此刻呢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109优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优选好物的话，是户外清爽驱蚊拜灭式的户外驱蚊喷雾哈。那今天在我们这里的这个价格的话是39.9块到72.9块。那夏天的话，如果你真的很容易被蚊子给叮。

上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款户外驱蚊喷雾。此刻在我们的后台可以回复关键字儿啊，喷雾，回复关键字喷雾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拜面式的户外驱蚊喷雾，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所以各位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喷雾两个字。这是一款户外环境量身定制的驱蚊神器，无论是登山、露营、攀岩，那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喷雾。那全球公认的有效的驱蚊成分啊，实验数据显示它可以提供长达6小时的有效驱蚊保护，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轻轻一喷就可以安心的享受户外的时光，不仅能够有效的驱蚊，还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我觉得夏日天气里的一个清新伴侣，所以此刻在后台回复喷雾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这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3: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猿
2: 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点整，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和出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红旗西街由东向西，从河东西街的交叉口处一直延伸到了盛会路的出城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老东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所以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问大家，就是平常孩子的压岁钱，你们一般都怎么处理？
1: 压岁钱的话，攒着呗。等孩子上学
0: 的，花了。
1: 攒着呢。
0: 攒着呢。
1: 大人说他让我交给他，他攒着呢。
0: 哦，但是啊，如果说啊，就是退一万步说啊，退很多步，很多步，
1: 很
0: 多步，很
1: 多步说啊，
0: 就比如说这个夫妻俩的感情就出现了这个破裂之后，那么这个钱该归属于谁呢？
1: 哦，孩子压岁钱
0: 啊，
1: 那孩子归谁呢？那钱就跟着孩子呗。
0: 哎，最近呢，确实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王先生跟李女士呢，于2020年结婚，
1: 哎，
0: 同年呢，孩子就出生了，夫妻俩呢，为孩子开设了银行账户。存入出生的红包、过年的压岁钱等等，累计呢大概20余万元。2025年呢，两人婚姻破裂，孩子归王先生抚养。这个时候，王先生发现啊，存了20多万的孩子账户，离婚后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1: 啊。
0: 查账显示呢，李女士自2023年起陆续取款，
1: 哎呦，
0: 离婚前呢更是大额转出。李女士说了，说这个钱呢100%花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呦，
0: 因为自己无法工作，王先生呢有时候不给家用，只能取孩子的账户的钱。法院审理认为，该账户资金存入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等多个节点，认定呢是孩子的个人财产。
1: 哎，
0: 经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是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用于孩子，明显异常。最终呢，判决李女士返还22万元。
1: 哎呦呵，
0: 法官也是提醒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监护人除为这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就是自己去处理他的其他财产。孩子的钱呢，也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和家庭财产独立区分。
1: 对，其实说实话啊，这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告诉各位好朋友们啊，那压岁钱啊，你就别惦记孩子的，那说的那是给小朋友的，那就是给小朋友的呀，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也理解啊，生活当中呢确实特别难的
0: 时候，
1: 时候
0: 压力大了，
1: 对，
0: 就想支出一点嘛。
1: 对，给孩子报个培训班啊，给孩子报交个学费啊什么的啊，有的时候也能理解啊。但是说实话，你看你这明显这婚姻破裂的时候，离婚期间大额取出也确实啊，这说不过去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经常在网上冲浪的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崩老头呢？崩老头什么意思，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年轻的小姑娘啊，找比自己大一些的这个男同志 啊，
0: 就是他这个老头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年龄那么大，
1: 对，
0: 大概可能就是30左右40左右这个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个小姑娘呢可能就是20出头，
1: 年纪比这个男生呢普遍是小，差不多得十岁左右，
0: 对，或者17、18岁对的。那什么叫崩老头呢？不是谈老头脑瓜崩，是那种就是总是小额掉一些，哎呀，
1: 从老头上弄点钱，
0: 给我买杯奶茶吧，哥哥给我买个什么吧。
1: 你看你这样的应该是崩不了啊，不够甜。
0: 你崩一个
1: 哥哥。
0: 你也崩不了。
1: 我崩什么老头啊，我崩老头啊，
0: 这崩老头也不是什么骄傲的事啊。
1: 6月1号报道呢，崩老头骗局产业链曝光了。据崩老头受害者王某的回忆呢，苏黎果果啊，应该是自己有一次啊在路边吃地摊的时候，几个主动过来加微信推销 KTV 的女孩之一。崩老头啊，3种钓法被曝光了。
0: 就是你要他们一般都就真的是可能就是利用大家这种心理吧，
1: 对，
0: 平常会陪你聊聊天啊，嘘寒问暖呀、
1: 是，
0: 然后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200块钱，
1: 哎，
0: 10几块钱的小钱儿无所谓。
1: 对，当时王某也说啊，这个附近的 KTV 呢也是较多，所以一顿饭下来呢会有好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孩啊来加微信。但当面索要微信啊并非崩老头的主要拓客渠道，会通过网络在线钓老头，这才是主流拉客户的方式啊。
0: 就很多男性朋友可能会说，哎，那人家陪我聊聊天唠唠嗑，人家也没有怎么就是要个几十块钱200块钱的吧，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很有可能你聊天的对面人他并不是一个女孩，
1: 对，
0: 人家这都是一套整个的灰色产业，人家都有专业的术语呢。
1: 对，
0: 而且包括你说啊，我跟人家视频过，人家现在那个视频
1: 对
0: 也可以换画面
1: 啊，
0: 你看 看着是一个那个小美女跟你聊天呢，其实对面很有可能就是抠脚大汉。
1: 咱们有一说一啊，其实说实话，之前在网络上我觉得有个更早的词叫做普信男啊。什么叫做普信男呢？明明很普通却格外的自信啊，但凡有个女生过来给你加个微信啊，跟了你打个招呼啊，你就觉得人喜欢你啊。有的时候也掂量清楚自己啊到底几斤几两，
0: 就是之前我有看到过我们一个同行就分析过这个崩老头的现象
1: 啊，
0: 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很多男性啊明显知道这小姑娘啊就是想
1: 图他钱，
0: 对，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过大，但是我觉得咱舒缓压力有不同的方式，
1: 对，
0: 比如说咱礼拜天跟朋友一起去爬爬山呐、啊逛逛公园啊，跟好朋友聊聊天啊什么的，对不对？包括就是我觉得这些女孩子咱的钱啊就得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挣，你不能总靠着这个这儿十块二十。
1: 但是说一点啊，你像现在很多互联网平台上，比如说你晚上确实无聊的不行，人确实有专门的陪聊，比如说给你当朋友就在那儿跟你聊，就那种你付费他跟你来聊天，对，还有那个比如说游戏你组不了队友，你那个游戏陪玩，你在网上呢拉上几个人，你给他一小时比如说20块钱还是30块钱，人家陪你打游戏。
0: 哦，我觉得
1: 其实这种陪伴性的这种啊挺多的，只要你觉得说啊他骗，他不是说骗我啊，他需要我给他10块钱20块钱，他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觉得值啊，那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啊，这可能真的是诈骗的第一步啊。
0: 对，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方式他也并不能够正儿八经的缓解你心里的一些压力。他所有跟你聊的那个天儿啊，那都是有一整套这个
1: 话术的啊，
0: 对，人家有一本书，
1: 对，
0: 你怎么问人家怎么答，那都是提前固定好的，
1: 对，
0: 那你还不如找豆包聊聊
1: 啊。还是提醒各位啊，但凡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情绪价值到位了，10块20无所谓，但是啊一定要谨防诈骗的啊。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一起下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

0: 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般，你这婷婷更不会说学逗唱了，婷婷还不及我呢，我说不定孩子还是会整个二人转翻个跟头啥的呢啊！
1: 那你待会儿直播间翻一个，
0: 不行啊，这人气儿不值得我翻跟头啊！
1: 直播间多少人能翻？
0: 至少得到1W 啊！
1: 你不想翻你就直说，
0: 随便说了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白天
1: 直播间待会儿100个人进来就翻跟头，
0: 哎也行啊，看今天能到吗？一段时间都没见各位听友们了。也不说想我啊，
1: 想看翻跟头的朋友23392000，快来直播间啦！广告时间给你们翻跟头。
0: 来看一下随便怎么说的啊，他说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白天看到的信息啊，你们俩都有其中一个啊在下午播放啊，这个小孩存款的我就看到了是40万，咱跟你讲一下啊，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下午上节目，我们的策划就得在上午提交审批，
1: 对，
0: 要层层审批，所以说我们一般在早上找的策划，咱们当时接收信息的点是一样的啊，但是啊。你要意识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听友都跟你一样在早上有时间能看信息啊。
1: 快乐说晚上上哪儿吃去啊？
0: 晚上上哪儿吃去？
1: 吃啥呀？
0: 你安排地方，我们到时候
1: 去。你安排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不挑啊哈。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哈，迟到啦，帅家美婷下不好，打卡签到啦。没事，迟到总比不来强啊。有些主播啊说迟到一会儿，一期节目都见不着人影了。
1: 那些主播不是干活去了吗？
0: 啊、干活去了吗？谁呀？
1: 婷婷。来看一下静心说，刚我们说的崩老头儿、精神小妹儿、精神小伙儿。
0: 是是是啊，如果说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应该经常听这个词儿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你愿意就愿意啊。有的时候，但是一定要谨防诈骗呢啊。
1: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不是说你愿意，你就防不胜防、啊。
0: 对，防不胜防。
1: 根源上就杜绝这样的事。
0: 也确实是啊、来看一下飞谁谱说了，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1: 加班快乐。
0: 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小孟子说了哈、啊，已经11个了，离100个又。

0: 衣服多少斤？
1: 你下回健身穿那个豹纹呗。
0: 啊，
1: 那豹纹旧了，你给它穿扔了得了。
0: 不是，那个豹纹你也得考虑到那个出汗的问题
1: 啊。
0: 那它那周围一圈，我跟你说，那个三层布呢。
1: 哦，
0: 嗯，太热了。
1: 都是进来看衣服的，
0: 像话吗？啊，那我带货不是，是发福袋了。
1: 哦，
0: 每次福袋一来的时候，我跟你说，直播间涌进来得三四十个人呢。
1: 大家可以来搜索23392020。

0: 我不瞒大家说啊，那一天我在街上开着车，一个车呜呜呜就在那追我啊，追上来降下车窗说：“你这个在哪儿贴的呀？”我也想贴，有链接吗？像话，啥都9.9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地图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有点胆怯。
1: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3: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审美都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来说说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1: 对，
0: 就跟婷婷刚刚说的啊，有朋友说这个直播好有意思啊，我就不知道谁说的，这一点审美都没有。
1: 我的意思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很好玩
0: 啊、哦，朋友好玩啊！
1: 对，直播间的网友很好玩、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天乐瑞瑞宝贝收到了说、刷抖音刷到你们、五岁的儿子直接就认出你们了。
0: 没错，我就是吴彦祖。
1: 哦呦，
0: 小孩哥果然还是有审美的。
1: 小孩哥童年的阴影，
0: 像话吗？没错，
1: 不好好吃饭就让家家叔叔去你们家。
0: 没错，我就是拉布拉多警长啊，他就是杜宾警员啊。你看你今天穿的也像杜宾啊。
1: 是吗？
0: 最近我天陪恭喜看拉布拉多警长呢啊。来看一下
1: 黑暗中的雨，你不会是李老板的小号吧？
0: 再说了，你说的这个怎么像胖子，我不是符合胖子的条件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来看一下啊，我就说有的时候啊，真的各位听友们在某一刻真的思维啊就同频共振了。Z 说了啊，没有人觉得拉布布真的超级丑吗？等着收律师函吧啊。好梦就说了，盲盒真的 get 不到啊。
1: 就说实话，我以前也 get 不到，就刚出的时候特别火的时候那劲儿我也 get 不到，后来我抽到了一个红色的我就 get 到了。我就觉得因为过年嘛，如果正好有个红色的，我觉得哎可以点缀一下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人婷婷现在时不时还在那给我看，你看这个盲盒你觉得入手可以吗啊？这个盲盒你觉得值得入手吗？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会花八九十块钱就可以让你开心好一阵，这个是花别的钱买不到的吧。
0: 关键是什么啊，主要是别人送了婷婷一个这个盲盒还是手办之后啊，婷婷稀罕的不行我也得买
1: 这
0: 个。这
1: 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就是那些卖东西的要先送给明星啊，先给他那个
0: 先产生这种效应啊，
1: 尝尝甜头，
0: 增加曝光率 让别人都了解，要不哪一天拉布布没火的时候婷婷挂一个拉布布，别人都说真丑真丑真丑，突然火了别人就闭嘴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傻鱼辣椒说了啊，饭圈文化啊，括

0: 我不理解，但尊重。
1: 哦，
0: 你又不是主播，你说话很严谨的啊。
1: 就是我括弧不理解但尊重啊，就是我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我很理解大家，就是你喜欢一个明星啊，但是我不太理解大家就是到了那种疯狂的那个模式。
0: 哦，谁欺负我们家哥哥都不行啊！
1: 别说欺负了，网上说一句不好听的都不行。
0: 对啊，我们家哥哥就只有我们啦啊，我们得必须维护哥哥的形象啊。
1: 你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粉丝？咱们节目就支棱起来了。
0: 你要说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电台都开始饭圈文化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们啊，盒子怎么说的？拼豆有没有人拼过呀？
1: 我一直想尝试一下，但是我没有试过。
0: 拼豆，我之前在那个哪儿的时候，带恭喜在商场玩的时候，因为那三层很多那个地方都有这个拼豆。说实话啊，我那天骑着开着那个车嘛啊，在那绕圈的时候，我看一个人拼豆拼的还确实挺好看的，
1: 就是
0: 拼出来那种卡通形象。
1: 你知道万达有一个小朋友玩的地方，还有一个那个弹那个弹珠的那个，就你一弹上它里面会出卡片。我以前不明白，我说那些人搁那拿那么多弹珠搁那蹦蹦蹦蹦蹦，一个弹啥，那有啥好玩的？
0: 哎，我每次过去的时候都发现好多人，我都不知道那个是
1: 我玩了一次啊。我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
0: 关键我每次过那儿是找不着座啊，我就走了。
1: 哦，得排队。
0: 来看一下快乐他爹说的啊，不能这么说，我佳佳哥哥。哎呀，你看看，咱们节目要火了，
1: 眼瞅着就要支棱起来了啊。这位朋友说拼豆没拼过，毛豆倒是挺喜欢嗑的。
0: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拼毛豆和花生呗啊，他俩
1: 拼一盘，
0: 十块钱刚好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各种玩偶，各种手办。就是不理解有很多人为什么要花高价还要拼手速的去买
0: 啊。其实说实话，手办这个东西我之前也不理解啊。花大几万，尤其你看网上拆各种手办的时候啊，真的是可能特别喜欢那个动漫形象吧。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差不多真人同高的啊，你摆到家里面又大又占地方，而且它又只能摆一个造型。你说你
1: 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说到它不理解并不代表它
0: 不好啊，
1: 不好，
0: 有人有各种受众群，只要能卖出去啊，人就好
1: 着呢。就存在即合理嘛，存在即合理。我们就是意思是就是大家如果有懂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到我们对什么不理解，为什么大有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就是说一说
0: 啊，
1: 就是为啥就是大家会这么喜欢，肯定是它的那些好处我们还没有 get 到那个点。
0: 快乐他爹就说了啊，存在即合理
1: 是
0: 啊，你对你这开始活尿泥了，开始不是活稀泥了，开始来看一下井底之蛙说刻了多少，大概还是有印象嘞。
1: 啥呀？
0: 你说的盲盒吧，得是，是不是？这一般提到刻的话，我能想到就是游戏和盲盒嘛。
1: 就像以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花那么多钱去给主播刷礼物？然后后来呢，就是给我朋友刷了几次，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当大哥的感觉真好。
0: 哦，给朋友当大哥，那不叫大哥，那是人情世故的账。
1: 那也好。
0: 你真正的大哥是你不认识的人，你就纯欣赏啊，你就看他在那蹦蹦蹦跳舞啊，你看他唱歌呀、你觉得哎呦。有才呀啊，我得支持一下，这刷出去这是大哥啊。
1: 你看
0: 就跟我们直播的时候那次见了一个飞机，
1: 对，一个大哥，人家当时跟我们说了，说那个完了给我们刷飞机，真给我们刷，
0: 是真刷飞机啊。我当时还说呢啊，到时候那真给我拿个飞机，我到时候上我户口啊，我也不会开呀啊，没想到是这个飞机呀 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当时想问一下大家下午都吃的啥
0: 啊，
1: 天热没啥食欲，凉皮儿呗。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提起一个美食，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讨厌的人特别讨厌。
1: 螺蛳粉
0: 螺蛳粉有没有讨厌的朋友们？
1: 我不讨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不喜欢的，我就想尝尝怎么回事。
0: 哦，那毛蛋的时候没见你那么喜欢。
1: 不尝不尝，
0: 你不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时候你就要尝一尝吗？
1: 害怕，这个是我唯一不敢吃的东西。
0: 还唯一不敢吃的？那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蛹
0: 啊，
1: 不敢吃。
0: 人还有那个什么豆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赶豆还是那个什么豆丹。
1: 那是干嘛的？
0: 就是把那个绿色的那种虫子呱吸一下给它挤出来。
1: 我不吃。
0: 我跟你说，你这说少了，说局限了啊！不，那是唯一不吃的，后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1: 井底之蛙说螺蛳粉、毛蛋 pass。
0: 哦，
1: 这都绝对不会吃，就是不理解。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井底之蛙还说葱花饼加运成凉菜最拉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葱花饼我觉得配香肠也挺辣。
1: 就是晚上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在运城夜市逛一逛，好吃的还蛮多的。
0: 快乐他爹就说闻不了螺蛳粉那个味儿。
1: 你坐外面吃呢。
0: 啊，
1: 我吃不了那个，就是螺蛳粉，煮完螺蛳粉那个筷子。嗯。

0: 起好久还有一股螺蛳粉的味儿，我就是接受不了。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哪些别人喜欢但是你 get 不到点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啊你不理解但很尊重啊、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啊的那些东西，
1: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get 啊，就是理解不到喜欢的点的东西，
1: 就是别人喜欢你就不明白他这有
0: 啥喜
1: 欢
0: 呢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听友喜欢婷婷呢啊，我和婷婷
1: 喜欢我吗？喜欢我们节目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理解了啊。好尴尬呀啊。

0: 时候真的是啊，我捧你的时候你接着，我踩你的时候你不应该回踩我吗？啊，突然你
1: 不踩不踩，人家以为我嫉妒你呢。
0: 突然开始啊，以德报怨了啊，让我无所适从，
1: 来看一下豆丁布丁妈妈学到了，说田鸡、蛇羹
0: 啊、
1: 狗肉都不吃，嗯，别人说再多也不吃。
0: 田鸡，就是那个牛蛙嘛，
1: 牛蛙
0: 嗯。蛇羹和狗肉
1: 不吃，但是我后来吃了一次还行。
0: 你吃过蛇羹啊？
1: 没有吃过牛蛙嘛？
0: 啊，牛蛙啊。
1: 然后，但是后来他们又说里面可能就会那个什么，然后就也不吃了。
0: 可能会有寄生虫。
1: 对，就是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就也不吃了。
0: 哦，嗯，其实说实话啊，就有的时候我看人那个网上就那会儿不是说吃野味儿嘛，我这好好的那牛肉啊、羊肉啊，哪怕吃点海鲜呢，我都不理解啊，为啥非得吃那野味儿呢啊？
1: 来看一下小林子，
0: 嗯，
1: 是有一个美食我也 get 不到那个点，
0: 啊，
1: 就是每次吃涮锅的时候，
0: 嗯，
1: 别人都会点那个脑花，
0: 哦哟，
1: 就他那个生的呀，就跟人脑一样，我就看着我就觉得好恐怖。
0: 那差远了啊！我跟你说，那个差远了，那肯定不一样啊，那肯定。
1: 但是这是跟咱们平常看到的，就是。嗯，画面就是那个什么上的就感觉很像嘛。
0: 其实说实话啊，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尝试出来那一步。你第一次吃脑花的时候什么时候？
1: 在2017年。
0: 2017年，我记得这么精准呢 啊！
1: 因为我
0: 你就还原当时那个吃的场景就行了。
1: 我就为什么会记得这么准呢？是因为当时我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代言。
0: 哦哟，还有代言呢。
1: 就是，给一个那个就是清洁类的。
0: 室友说你出来带点盐啊，这个宿舍没盐了。
1: 然后就是当那天就拍摄他的那个广告宣传片，拍摄完了之后呢，然后那老板就请我们吃饭，
0: 哎呦，
1: 然后又去吃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运城那个小龙坎儿
0: 啊，
1: 就当时刚开嘛，就特别火，然后我们就去吃了。当时人就点了一个，我说你把你放远点啊，然后这好吃好吃，我说我不吃，你放远点啊。后来我不知道干啥去了，人家给我把里面特多放了一点，我在吃别的的时候我就吃上，我说哎，这是啥呀？
0: 偷偷放一点啊。
1: 人家说这就是你刚就不吃的，
0: 把那老板的名字报出来啊，人肉塔啊，开盒塔。
1: 然后从那之后就开始吃了，哎。可以啊，
0: 真的是啊，你像很多人吃这个脑花，真的就是可能被人别人半骗着半哄着可能吃了，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四川那几个舍友真的那就是老吃货了啊，人确实也会吃。那一次我们在那个我们学校那个广场上啊，那个广场上点的是麻婆豆腐，然后人家去点菜了，我就说让人家点
1: 豆腐和那个什么在一块，脑花在一块，
0: 哎呦
1: 好吃，
0: 人本来点的是麻婆豆腐，人没有了，人也没跟我说，人就换成那个
1: 脑
0: 花豆腐了，哎呦人当时我就没有意识到，然后我说今天这个麻婆豆腐怪好吃的，人说这脑花豆腐啊，我脑花呀，后来发现吃了一次之后啊也就开始吃了。
1: 果子说四川和云南的野味儿绝对够味儿，其实四川
0: 你说的野味儿是那个菇还是那个野菜呀？你要说那个动物那坚决不行啊，
1: 那不能。
0: 对，
1: 云南的烧烤也蛮好吃，
0: 哦，
1: 也好吃。
0: 那比如虫子啊，刚不是还有朋友问你说你吃过炸蝎子吗？
1: 没有，我吃过那个啥，就是那叫什么来着，蜘蛛
0: 我
1: 就折了一下，不好吃，它就全是那个调料的那个味儿
0: 传出去啊。婷婷吃了蜘蛛，
1: 我当时是为了拍节目，要不然我自己绝对不会去挑战。
0: 哦，
1: 当时给我吓的，哎，肠子没一股味精味儿。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秋雨依旧在我们直播间说了，金蝉是不是野味儿？
1: 金蝉，
0: 你说知了猴啊？
1: 知了猴
0: 这
1: 有养的
0: 啊，
1: 然后它应该不算吧。
0: 我们说的野味是你就真的不常见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明确的，比如说那种
1: 那就不能吃，
0: 对啊，
1: 就不可贵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黄瓜瓤儿，我就喜欢吃夏天的黄瓜瓤儿。你只吃黄瓜瓤，不是都吃黄瓜皮儿吗？
0: 啊，
1: 吃西瓜，吃黄瓜，吃皮儿，吃黄瓜，吃皮儿。
0: 来看一下
1: Q 先生说，cosplay，
0: 我之前也不理解啊，后来发现就有的时候你看到好看的，我理解了。
1: 就是之前我还跟朋友我们聊过这个问题，
0: 嗯，
1: 他们说如果你以后有孩子了，你孩子喜欢这个，你会支持他吗？
0: 嗯，
1: 我说他只要不在这个上面就是那种痴迷，就为了这个就感觉那个什么了。我觉得喜欢可以。
0: 赤壁仙在直播间说金蝉不是，金蝉脱壳了不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在
1: 说娜塔莎，我也不 get 不到。
0: 娜塔莎是啥？
1: 娜塔莎你不知道？
0: 也跟喇布不一样吗？
1: 不是，他就是一个，我待会儿给你找。
0: 啊，你说是不是那种丑娃？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随便捏呀，啊，那个，哦。
1: 这个我也不理解。
0: 啊，来看一下果子就说了，蚕蛹啊，炸蝎子呀，炸蜈蚣啊，还有毛蛋啊，
1: 这些还应该都是不。

0: 能 get 到的。
1: 哦，我也不吃，就有的时候这些炸昆虫，我就觉得我觉得牛羊肉就挺好的。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些东西别人很喜欢，但是你 get 不到它的点，不知道别人为啥喜欢的，都可以来分享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喜强，干干净净，中国喜强。
4: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

0: 你，他应该知道。
1: 哦，吃胡辣汤，我跟你说，那会儿我都抱了很大那个决心才喝的胡辣
0: 汤。
1: 胡辣汤
0: 有啥抱决心的？
1: 我跟你说，我不喜，
0: 我打小就喝。
1: 哎，显摆起家庭环境来了哈！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喝？我接受不了特别稠的那个东西。
0: 我以前接受不了 ，get 不到什么，就是哪个点啊？
1: 嗯，
0: 就刚来运城的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大家会把胡辣汤跟那个豆腐脑和在一起。
1: 人不叫两叉吗？
0: 叫脑。
1: 人家叫两叉吗？
0: 当时我就很小的时候，我来运城，然后我姑带着我说啊，带婷去街上喝碗脑。我说喝什么脑啊？我以为是我喜欢喝豆腐脑。
1: 婷还以为是喝猪脑花呢。
0: 我们那儿就是蒸脑嘛。
1: 嗯。
0: 然后就是要么就是那种就是片儿成那个片儿的豆腐脑。
1: 啊。
0: 我一喝，我说为什么？我当时特别生气，为什么要把胡辣汤？
1: 为什么天上总是有星星？
0: 为什么要把胡辣汤跟豆腐脑倒一块儿呢？
1: 人不就这样吗？人豆腐脑那意思，你以前喝豆腐脑就是吃甜的呀？
0: 不是，我们那边喝豆腐脑是片儿点豆腐脑在碗里，然后放点那个韭菜花呀、豆腐乳啊，炸一点那个豆子呀、
1: 葱花呀、
0: 葱花忘有没有忘了，反正就不放胡辣汤。
1: 哦，人不都是那样吗？豆腐脑不就是上面浇一勺胡辣汤吗？
0: 嗯，接受不了。
1: 直接一勺那胡辣汤，我每次喝胡辣汤，我觉得单纯喝胡辣汤
0: 咸。我到现在就是能接受了，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我就喜欢喝蒸脑。
1: 哦，反正我之前就不喝稠的东西，所以说我那个喝豆腐脑都抱了很大劲，你更别说头脑了。
0: 哦，
1: 还有那个老北京那个炒肝，哎呦，得溜着边吸溜，哎呦，我就那吸溜不了，吸溜不了一点，我看见那稠乎乎的，我就下。不了嘴啊、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有哪些东西啊？就是别人都很喜欢，但是自己完全 get 不到他的点，
1: 哎、
0: 不明白这有啥好喜欢的？怎么喜欢这个呢？
1: 嗯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这泥的喜仔就说了啊，剧本杀至今未 get 到。
0: 剧本杀，我不喜欢玩。
1: 年轻人其实是一种社交方式。
0: 我不喜欢玩，我是觉得读本麻烦的慌，老得看哪那么黑咕隆咚的地方，我还得趴那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
1: 哦，
0: 我老害怕我理解错了。
1: 人别人都一目十行，人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在那看，研究这个措辞和语法。
0: 不是，因为人家不是有细节嘛，
1: 对对对，
0: 就老害怕我。而且我每次老觉得我自己是凶手，其实每次我都是不重要的角色。
1: 哎呀，关键在生活当中重要就行了，不像我生活当中重要，在本当中啊也重要啊，我总是要极力的掩饰我是那个凶手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鼠就说了，洞洞鞋。洞洞鞋有什么 get 不到的呀？
0: get 到啊！
1: 你这展示啊，今天立马给你展示一下。
0: 站不起来，要不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新洞洞鞋。
1: 关键是婷婷这个洞洞鞋，我也觉得丑啊。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的，那是哪样的？
0: 我倒是脱了给大家。
1: 不像话嘛！别了啊，直播间遭罪的是我呀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三文鱼。
1: 嗯。三文鱼有啥接受不了的？
0: 生着吃嘛。
1: 哦，那做熟了我跟你说更难吃。
0: 是哦。
1: 我之前有一次吃自助的时候，我还想象的，我说把这个做熟煮一下，这是啥味儿呢？煮了
0: 不？多宝鱼说我不吃甜粽子，我喜欢吃咸粽子肉的。我以前也 get 不到咸粽子，现在可以了，我觉得还蛮好吃。
1: 那你也不吃甜月饼，吃咸月饼啊？
0: 那汤圆呢？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事、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来看一下木淼清风怎么说的，他说现在那个胡辣汤我也接受不了，还有那个豆浆豆腐脑混在一起的，
5: 豆浆和豆腐脑混一起，那不就是甜豆腐脑吗？
4: 他说要不然就他估计想说的是不是那胡辣汤跟豆腐脑混在一起，或者跟豆浆混在一起。他说要不然就吃蒸的，要不然就吃喝纯胡辣汤。在西安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胡辣汤里面就是更稠
5: 啊，
4: 更稠，
5: 但是里面那肉丸胡辣汤嘛啊，他说咱们这边喝的胡辣汤是河南的偏河南风味。对，
4: 说实话我也接受不了加比哥他们那嘎达的肉丸方便面。
5: 人聊胡辣汤你咋成肉丸
4: 了？肉丸了吗？有一次加比哥专门给我拿了一盒肉丸，说婷婷你吃，这是我们老家的特色
5: 啊。
4: 我吃了两个我就吃不动了。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啥呀？
5: 你得四个人一起吃啊。要放水土养一方人啊。那晋城胡辣汤不是晋城肉丸方便面，你得分给有缘人啊。
4: get 不到那个点，而且他们煮的那个方便面是没味儿的方便面吗？
5: 没味儿，
4: 就是他那个方便面也就不是那种
5: 不像那种有调料的那种方便面，
4: 对
5: 就是面饼。
4: 理解不了，你们能接受，你们能理解这个我没 get 到，
5: 我没吃过呢还。
4: 你跟加比哥关系不好
5: 不好啊。来看人家豆豆说了啊，帅家每天下班快乐，刚听到折耳根了，去年去重庆第一次吃啊，喜欢吃。另外呢最爱吃的螺蛳粉和榴莲，哇真是无臭不欢呀。家里呢只有我爱吃，每次吃呢俩娃都约说好臭啊，
4: 就怎么说呢，
5: 行真行啊。
4: 螺蛳粉跟榴莲都属于我会吃，但是我不会专门去吃的。就你明白
5: 什么叫不会专门去吃？
4: 就比如说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喜欢吃榴莲，
5: 逼着你吃，吃不吃的话
4: 不是，他们是会这样，比如说他会自己，然后想吃榴莲了，买一个大榴莲放在家里吃，慢慢吃。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想就是自己买一箱螺蛳粉，
5: 买一箱啊，
4: 馋了就吃，馋了就煮着吃。我没有，
5: 不行，买一个螺蛳粉工厂。
4: 我很少，就是偶尔，就比如说朋友说咱们去吃螺蛳粉吧 ，OK 可以，我很喜欢吃。咱们吃榴莲吧，我说行可以，但是我很少会。
5: 那只能说你是不扫兴啊，不能说哎呀那有啥吃的啊，那有啥吃的啊，这样的话就不行啊。
4: 还有这位朋友说曲沃的饸饹面，运城的比曲沃本地的好吃，就运城人开的曲沃饸饹面比本地做的那个好吃吗？
5: 是吗？人那会儿
4: 瑞城的饸饹面吗？
5: 人那会儿婷婷给我分享个视频，就在焦里桥那块儿，就那个饸饹面很火啊。
4: 你吃过瑞城的饸饹面吗？
5: 没有，
4: 蛮好吃的。就它就是正儿八经用你们小时候见过那个压饸饹面的那个机子吗？见过吗？
5: 人现在大盘鸡不都是那样
4: 压出来？大盘鸡不是拉条子吗？
5: 人家老式大盘鸡也是拿那个东西
4: 压出来，那个可好吃了。
5: 来吧这都对，行了，话题收一收啊，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了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叮咚，
4: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5: LYW 啊，
4: 是的 LYW 啊，
5: 我的刘一伟啊，还是李一伟，
4: 他其实姓张
5: 啊，他解锁的角色是老张啊，你看看，主要是因为拿他姓来造的话，怕人家真生气啊。
4: 老张家呀，生了对双胞胎。男孩起名叫做张平和张安，
5: 就希望两个孩子平平安安的嘛。
4: 夫妻俩呢，想要女儿。第三胎真是女儿，
5: 心想事成啊！
4: 老张很开心。
5: 哎呦，那开心的啊，蹦了三天三夜，像话吗？啊，开心的开车去东北啊，不管家里面了啊。
4: 于是呢、他们就给女儿起名儿。
5: 起名什么呢？啊，给这个女儿起了个，我发现啊，这个起名的时候大家可热情了啊，
4: 哎、可会糟蹋别人了。
5: 看看昨天啊，昨天起名的基本全进到我们的王楚了啊，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楚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4: 是。
5: 如果再回到从前，荣小 Z 丫小娇同学郭小生，人生几度春秋，盛夏忧思随便，蛋糕丝丝茶歇甜品台末，还有灰原蟹梨花。
4: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5: 哎，这个时候啊，老张思前想后啊，给女儿起名啊叫张思睿。
4: 哦，
5: 我还想呢，为啥叫这老大叫张平，老二叫张安，为啥老三叫张思睿呢？啊，后面他跟了一个张 three 啊、，one two three
4: 啊，我都知道他们再生一个叫啥了
5: 啊，张 four， 老五叫张废物啊
4: ，five。
5: 2026年6月2号颁发2026年6月1号更王。登基奖，
4: 2026年6月1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5: 莫，
4: 恭喜你。
5: 在昨日耿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随便给出的啊，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平，一个叫安，那女儿就叫保险吧啊，毕竟平安保险嘛哈、也有人生几度春秋啊，人家还有渊源呢啊，叫张宁夏剑来的小说啊，他主角呢叫陈平安，那么这个老三这个女儿就叫张宁香吧啊，也有郭小生给出的啊，刘员外的女儿，嗯，那就叫刘一手吧。人昨天给我们留言了，人家姓李啊。也有 Z 丫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老张跳舞跳了3天3夜，于是给女儿起名叫张跳跳，那还不如叫张天夜呢啊。还有荣晓给出的啊，女儿啊叫如意啊，因为平安如意。如果再回到从前说的，那就叫张飞吧啊，你看人家刘亦菲、王菲都是大咖级别的人物，索性就叫张飞啊，越简单越大气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莫谁能想到啊，张思睿，我还想为啥叫思睿呢？因为人家是 one two three 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莫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4: 恭喜莫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一下莫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的开头，开头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咯。请听听，
5: 叮咚，
4: 莫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了一辆车，
5: 买了一辆粉色法拉利，
4: 哎，挺有实力啊。
5: 哎，
4: 莫的婶婶来借车，
5: 哎，
4: 他说，
5: 哎呦莫哟，你堂弟呀、啊、刚找了个对象、
4: 哦、
5: 想要这个周末啊开车出去玩，你反正单身一个人，把你的法拉利借给你堂弟用一下，他就开着你这个车啊跑一趟318啊，
4: 去哪儿？
5: 318嘛、
4: 跑哪儿去？
5: 318啊，
4: 我以为去趟三门峡。
5: 318
4: 来吧，但是那个莫他就不愿意借呀。
5: 哎，
4: 于是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5: 哎，
4: 你笑啥呢？哥，
5: 我就在想嘛，啊，生活当中啊，应该经常会有这种借车的情况啊。如果真有人借车的话，你怎么拒绝呢？
4: 没电了。
5: 没电了啊，没事，我去给你开着充去啊。
4: 我那个车它得慢充
5: 啊，没事，我就不着急啊，明天才用呢。
4: 你会开吗？
5: 我
4: 那可不好开了。
5: 是吗？我就喜欢不好，我驯服这种不好开的车。
4: 你咋听不懂好赖话呢？
5: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眼瞅着就60啦，想要这个周末开车出去玩儿，你反正单身一个人，这车啊放着也是放着，把你的车借给你堂弟用一下吧。
4: 但是莫呢不愿意借，
5: 不愿意借啊，毕竟是新车嘛。
4: 对，于是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我们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吧。你会怎么拒绝呢？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

0: 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啊，这头像呢是一战封神的亮亮。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刚刚啊，在广告段啊，还有两位好朋友发来了这个梗王争霸赛的梗，一生所爱说，这个时候梗王默说，婶儿你认错人了，我是默他哥老默，这车是我老板的，他着急要吃鱼。差一块就是村首富，婶儿不好意思，昨晚我车生孩子去了，现在在坐月子呢。这个婶儿时候，婶儿一听眼睛都亮了啊，生了几个车呀？
1: 给我一个吧，啊，
0: 你弟你弟结婚那个车还没买呢啊。
1: 好了，接下来这时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吧。第一道题，这道题谁要是答不对，佳佳就站起来。
0: 像话吗？大家答不对不惩罚我呀？
1: 对，你待会儿站直播间。
0: 凭什么？
1: 因为你也不知道啊。电视剧《甄嬛传》的背景故事，嗯，发生。

0: 身在清朝哪位皇帝执政年间呢？
1: 嗯，
0: 是乾隆帝还是雍正帝？你知道吗？
1: 哦，
0: 你知道吗？站起来吧你。
1: 哎，像我干嘛？你这出这题就不是男生喜欢答的题的范围。
0: 你看待会儿人都能答对。
1: 谁答对啊？
0: 待会儿都能答对。
1: 你直接出答案算了啊。
0: 电视剧《甄嬛传》的故事背景，
1: 嗯，
0: 发生在清朝哪位皇帝执政年间呢？
1: 嗯，
0: 是雍正帝还是康熙帝还是乾隆帝呢？
1: 啊，到底是谁出仨了啊？是谁呢？啊，是雍正啊，乾隆还是康熙呢？本来就不知道，大家现在更迷糊了啊！
0: 人都知道，
1: 嗯，
0: 地球人都知道，
1: 都知道啊。
0: 你看看后台，都知道。
1: 谁知道？
0: 佳佳不知道。
1: 我也知道啊，我看着答案，我能不知道吗？嗯。我这都是开卷考试啊，这追梦人蒙一个。
0: 欢迎圆脸的反击
1: 啊，
0: 蒙一个吧，蒙错了，也就是蒙蒙。
1: 我现在终于明白概率学了啊，但凡要出的四个选项的话，追梦人就这辈子蒙不对了啊，这才出了仨选项啊。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答对了啊。
1: 嗯。
0: 第二道题，成吉思汗，
1: 嗯，
0: 成吉思指的是什么呢？
1: 哦，
0: 是大海还是高山？
1: 嗯，哦，
0: 嗯。
1: 韩大家都知道啊，尊称嘛啊，
0: 嗯，
1: 那成吉思是啥意思呢？
0: 啊，
1: 听上去就像嗯像汉堡啊，成吉思是指大海还是高山呢？
0: 嗯，
1: 想啊，人后面还有这什么天可汗啊，你想想那就更厉害了啊。
0: 成吉思汗，
1: 嗯，
0: 那么成吉思指的是什么呢？
1: 成吉思
0: 是大海还是高山？
1: 嗯。停停一停哦，那我以后就叫必胜客汗吧啊，成吉思汗。
0: 说那我就叫打鲁南吧，
1: 像话吗？我这连汗都没有了啊，
0: 打鲁南汗。
1: 成吉思汗，这个成吉思啊，是指什么啊？是大海还是高山呢？
0: 打鲁南，
1: 你别在那想我了，你想题吧你。
0: 你叫那个
1: 叫什么？
0: 七七国王吧。
1: 那你直接叫懒羊羊算了，还熊大熊二呢，还几级国王都出来了。成吉思汗当中这个成吉思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大海还是高山呢？
0: 直播间还没有朋友答对，看看我们后台吧。嗯，
1: 乐第一道题没答对啊，哦，
0: 改吧改吧，
1: 那时候专线最近可以啊。
0: 嗯，
1: 来吧啊！既然这道题都想了，很广阔嘛啊，是成吉思是大海还是高山呢？第三题，被誉为体育运动之母的是哪一大类运动啊？是田径还是足球呢？
0: 嗯，
1: 被誉为体育运动之母的是哪一大类运动呢？是田径还是足球呢？啊，足球啊，中国足球啊。被誉为体育运动之母的是哪一大类运动？田径还是足球呢？其实不管什么运动，多多少少都能，都得有这方面的啊。
0: 它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1: 嗯。多宝驴，下次把字打对，盲猜田震啊。风雨彩虹，
0: 铿
1: 锵
0: 玫
1: 瑰，你跟田震有啥关系呢？
0: 好，下一道题。蜡染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呢？
1: 嗯，
0: 是苗族还是傣族？这个很简单啊，蜡染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呢？
1: 嗯，
0: 是苗族还是傣族？你跟啥呢？
1: 我突然发现咱们绕唇像反刍。第四题，
0: 思维怎么能这么跳脱？
1: 蜡染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是苗族还是傣族呢？下点鼓啊！
0: 就弄个银子
1: 啊！下点鼓啊！我现在发现了，婷婷是越来越不认真了啊！
0: 怎么了？
1: 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你出这个选项的时候里面还有我呢。
0: 对， Q 先生答对了。
1: 为了防止你，我赶快先准备一下啊。
0: 那是你的荣幸。
1: 听上去很搞笑啊。

0: 我国第一位啊，在宇宙中完成出舱行走的宇航员是谁？是翟志刚还是景海鹏？
1: 嗯，
0: 我国第一位在宇宙当中完成出舱行走的宇航员是谁？
1: 是谁呢？
0: 是翟志刚还是景海鹏呢？
1: 嗯。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把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

0: 权力帮办，
1: 权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嘞，我们的老朋友乐儿已经听到了你给孩子点播的那首《两只老虎》了吧？关键是孩子听到了吗？好的，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你觉得谁会是那个始终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跟我们一起来输入你想要互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一起聊一聊啦。Your heart beats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杨仔。刚刚我们说到了谁来替班的事儿，杨仔说必须让3岁来替班儿。那不行，我换搭档了。你说，我们俩分道扬镳了，我把他抛弃了。乐就说了，谢谢主播，孩子听到了很开心。好的。这宝宝开心特别重要。好的，欢迎老朋友珊珊。

好的，那么珊珊说了，我刚来，晚上好。嗯，什么时候来都是最好的时候。来吧，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如果女性患重病，男性和他分开的概率21%。如果妻子作为照顾者，男性患病的时候，女性和他分开的概率是2.9%，几乎是快到10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了。那么因为呢，首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社会性别角色的长期训练，母职想象也会提前内化，比如说照顾病人、老人、孩子都是应该的。当丈夫重病时，很多妻子可能不只把对方当伴侣，而是部分当成需要我照顾的人。那么精神分析还会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母性客体位置的启动，也就是说，一个女性当要有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她会天然的就会把自己放在那个母性母亲的那个位置上。因为母亲本来就是要照顾孩子的嘛，所以照料本身就会带来意义感、责任感，甚至是存在价值。于是呢，关系反而被照顾行为给粘合住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是男性的依附结构和照料能力。我们来看一看啊，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功能往往更依赖伴侣这个单一的渠道，情绪支持主要来自妻子，生活照料也主要来自妻子，社交连接也常常通过妻子来维系。换句话说，很多男性的关系照料系统是外包的，但是呢，当妻子重病，这个照料系统就会突然坍塌。他既要面对伴侣可能就是失去的恐惧，又要承担自己并不擅长的照护角色，所以一边害怕对方离开自己，一边呢又不擅长照顾对方，还要处理生活运转、经济压力、情绪的承载。对一些不够成熟、偏回避或功能依赖型的男性来说，这会引发照料焦虑，加上无力羞耻。而回避型防御最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退出情绪。他也许呢对自己的伴侣还有爱、有感情，但是呢他为什么要退出呢？因为他承受不了自己在照料位置上的无能感。所以这种无能感，一个男性是很难接受自己的这种无能感，也无法承受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疾病对伴侣功能的冲击差异。在婚姻里呢，女性往往同时承担了情绪支持、家务管理、关系协调、子女照料。当女性重病，这些功能就会整体中断。男性如果缺乏替代能力，就会体验到一种生活上的失序。他不只失去伴侣，还失去一个维持日常运转的核心支点。有些人呢，就会在压力下选择外包照料，比如说请护工啊，或者是让亲属来帮助照料。也有些人呢，会通过退出关系来逃离压力。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病弱女性对男性性心理与关系认同的冲击。这个层面呢，很少被直接言说，但是呢，在精神分析，也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流派里面哈，它是存在的。一部分男性的伴侣认同里包含性吸引、活力投射、功能互补。当女性进入重病、虚弱、失去性与活力象征的位置时，会触发他们对衰败、死亡、无力的原始恐惧。有些人会不自觉地拉开距离，以维持对生命力的认同，这并不光彩，但是在无意识层面确实会发生。所以与其简单说男人更容易离开，不如说会离开的那部分男性从一开始就没有发展出照料型亲密能力。爱在顺境时或许只是一种情感，但是在逆境里它必须是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唯有厚重的人格才能支撑。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要给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支支招，如果呢你希望你们家那口子能够把重心放在家庭里面，那么你就让他多和孩子接触，多承担孩子的一些日常事务。比如说辅导孩子写作业，为孩子准备一顿特殊的这个餐饭，或者是在这个某一个节日的时候，由你们家这个孩子的爸爸来专门的布置这种仪式感和惊喜。好的，来珊珊就问了，什么替班？哎，刚刚呢这个破壁人说，我不是替别人上这个节目吗？说如果我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谁来替我上节目？那这个节目内容是不是要换成别的内容啊？所以就聊到了这一点儿，说你看你来晚了，我得给你汇报工作。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来句号说点歌周传雄的青花。好的，哦，星泰酒业，哦，我们这位朋友说心理疏导节目下午几点开播，11:58就在问了，我也是刚刚看到，是每个工作日啊，就是除了节假日之外，每个工作日的晚上7:30到。

0: 8点半。那么除了车载还可以怎么收听呢？就是除了车载之外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者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我们来听听你的声音。
1: 田子老师，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关于就是心理疏导这个课，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还有那个就是你们电话怎么就是私下联系，想了解一下这个关于心理疏导这个事情。
0: 好嘞，我听到了。来，我看到那个手机尾号4979，这个号码是您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给你打过去，然后呢，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看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求助，或者是如果你现在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或者是2339-300。如果你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的话，我可以等着你，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交流。你此刻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0: 好的，我继续来听一下你的语音。
1: 你电话可能就是失败联系，去了解一下这个专利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我听到了。来，我看到那个手机尾号4949，这个号码是您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给你打过去。然后呢来解答一下。
0: 估计他正在给我发语音，然后听到我在节目里面跟他说话，然后就手就放那儿不动了，就听我跟他说话去了。好的，我现在联系一下您。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

0: 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知道一个人的脑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北京时间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想要聊一聊的内容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或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来您的内容，也是可以互动的。好的，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如果呢让你去想一个人，你特别坚定地认为他会对你是不离不弃的，你觉得那个人会是谁？那星期八就说了打卡，想听新版本的《红尘滚滚》，谢谢，不客气。一会儿呢帮您找一下这首歌。那么新版本的《红尘滚滚》是谁演唱的呢？是林夕演唱的还是落日微醺演唱的？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还有就很多版本，方大树还有灯叔合唱的。好嘞，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儿，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关注过，但是呢那个世界级的富豪排行榜肯定是有他，黄仁勋。那么黄仁勋在就是他的那个英伟达在前几天呢出了一份比较亮眼的新财报，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把市场预期甩在了后面。很多人在问啊，黄仁勋是怎么做到的？想起之前听他和这个 Joy Rogan 的播客啊，他非常真诚地说，驱动他的不是对成功的渴望，而是对害怕失败的恐惧。矛盾的是，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应该是保守的，规避风险的，

随别人验证过的路。但是呢，你去看英伟达无数次的起伏成败，却会发现他总是会做出异于常规的决策，屡次压住当时呢被视为是疯狂的技术方向，比如说是 CUDA 啊，比如说用 GPU 做这个通用计算。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一个恐惧失败的人呢，为什么敢频频的做出极其冒险的决定呢？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不太关心一个人有没有恐惧，因为恐惧是常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恐惧的只是不一样而已。恐惧、羞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真正区分人的是这个人他如何处理这个恐惧的情绪啊。大多数人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就是回避。你害怕失败，就会不自觉地选择最安全的路，做别人都做的事儿。这个选择一点都不蠢，它是大脑在保护你。但是呢，它有一个代价，就是你躲开的那件事儿会一直在那儿。你越不想去面对的东西，越在替你做决定。甚至很多时候，你只是怕那个我可能真的不行的感觉被看见，就是。你觉得我可能真的不行，就害怕被别人看出来，是吧？但是黄仁勋是不一样的，他也是害怕，但是他怕的不是丢脸或者是被否定，他恐惧的是自己脚下的地基可能不对，是被技术路线淘汰，被更底层更正确的物理规律抛在身后。所以你看他做的那些决策，别人觉得是在冒险，其实在他的心理地图里面，那反而是更安全的路。因为呢，比起眼前的风险，他更警惕远处那个致命的失败。所以很多时候，你越不愿意面对的东西，越是在替你做决定。如果一个人始终回避某种可能性，那他其实已经在无形当中接受了他通过不行动的方式。而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去看见他，与其躲避不安感，倒不如承认他的存在，然后问自己，如果这件事真的会发生，那我现在能做什么？所以你看啊，就是黄仁勋盯着那个最让他不安的可能性，然后一点点往那里走过去。那你可以说这是勇气，但是更像是一种能力。他没有把恐惧变成过去，而是把恐惧变成了必须去。所以你看到的那份财报其实只是一个结果，真正起作用的是他和恐惧之间的关系。这种直面而非回避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它需要一个人真正看见自己的恐惧，听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哈。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恐惧，然后把它从障碍变成信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以前面对恐惧的方式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可以有没有跟我以前不一样的方法，让我再去应对当下的这个恐惧。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呢都是倒在了那个不知道自己的恐惧究竟是什么，就倒在了这一步。好的，看到珊珊说了，那个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人就是老几，就是自己。我感觉你是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呀，当成是脑筋急转弯了。但是真的是老几吗？我觉得哈，人最容易背叛自己的就是自己。我跟你说，你比如说，当我们特别生气的时候，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背叛了自己？那你真的认为你生气就是因为当下的这件事情吗？那如果不是因为当下的事情，你都没把自己搞清楚，那这个时候你还对自己是不离不弃的吗？再比如说，明明你自己有很多的天赋，然后呢，因为你觉得害怕，你怕失败，你就不敢开始，你享受这个舒适区，你不敢去挑战一下，那你真的是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吗？
比如你一直

一直都想要做一件事儿，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呢，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或事儿牵绊，或者是工作或者其他的任务，或者是又是什么特殊情况牵绊，然后你为你自己所安排这些行程都在顺延都在往后推迟，那你真的是不离不弃吗？哎，是不是有点较真儿了？一片叶坠落，这个更像是我们是否时刻的忠于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更了解我们自己。好的，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不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最近有没有学习玄学那东西呀？哎，我们要尊重，学了马上就可以摆摊了到时候我直播摆摊，你来，我给你怎么着，来当我的第一位顾客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关于羞辱式教育。哎，有很多人觉得哪有什么羞辱式教育呀，但是真的有很多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羞辱的方式教育孩子。以下这些话看看你有没有说过。第一句，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你还能干啥。第二句，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简单都不会。第三句，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自己。因为在很多人的成长经验里，羞辱曾经被包装成一种为你好，我骂你是希望你长记性，我打你是怕你以后吃亏，我现在打你以后出了社会，社会就不打你了，我对你严厉是因为爱你。于是我们以为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爱，那些带着攻击、否定、贬低、威胁的话就不算伤害。但是对孩子来说，羞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攻击的是自我，比如你打人是不对的和你怎么这么坏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告诉孩子这个行为不可以，后者是在告诉孩子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一个被健康教育的孩子，即使被指正，内在也会有一种安全感，他知道我这次行为不对，但是我依然是值得被爱的。于是呢，他会愿意去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是呢，持续性羞辱教育带来的是孩子自我身份的坍塌与扭曲，孩子会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只有我足够乖、足够优秀、足够懂事才值得被爱呀？是不是只有变得更完美才有存在的位置呢？长大后，即使外界没人攻击他，他也会攻击自己，做错一点事儿就开始强烈自责，被别人否定一下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在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特别害怕让别人失望，因为他把父母曾经对他说的话内化成看他看待

自己的眼睛。很多教育方式本质是创伤的延续，而不是选择。之所以会羞辱孩子，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伤害孩子，而是他们自己也曾经这样被对待过。他们小时候可能也是被打压、被比较、被否定，也曾经在恐惧里长大。于是呢，当他们成为父母之后，孩子出现问题，他们会下意识地复制自己曾经被对待过的方式，伤痛残缺的灵魂遗产就这样代代相传。也许可能有的父母听到这里会觉得，哇，是不是我对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感到后悔和痛苦，原来自己最讨厌的东西正在从自己身上流向孩子，原来那些小时候曾经刺伤过自己的言语，如今也会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不是停留在自己。

基本上说上一两遍我就差不多能记住了，记不住的呢有时候做梦也会背下来。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在梦中就把这段口诀背下来的这种经历呢？摇摇头没烦恼还说了，我怎么就看不懂呢？你不需要看懂，你是需要感觉，你感觉懂就行。珊珊说无敌大咖您好。好嘞。好嘞，那么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待会儿是点播歌曲的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不对你权衡利弊，我捧着我的真心给你我的 kiss， 想给你的爱不会让你失望，不会冷热交替。如果我惹你生气需要你的包庇，我不想让你在我的世界里消弭，把别人都屏蔽，只享受到你发的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珊珊就说了，都开始读《道德经》了，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都看懂就没有意义了。二八定律，有的人懂就行了。他说哪天开始代班的，我们能听到几号？就是我中午的代班时间是到这周五，那么具体呢，就是其他人让代班，目前我还没有让别人替我就是值班的这种情况出现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哈哈，你太有天赋了，晚上做梦都能梦到知识点，我就没有，就有的口诀太难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背不会，然后就是做梦就把它背会了。还说了，我连我的出生年月日都还没搞懂呢。没关系啊，可以慢慢来。句号说点歌，这首歌叫 Undead什么什么 March， 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新版的《滚滚红尘》。

0: 许的，谢谢你的理解。
1: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2: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3: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3: 你们快来看啊！
4: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3: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6: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1: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20:45，此刻朋友们都开车走到哪里了啊？我就发现今年过完年之后，我们运城的道路相对来说是比较通畅的，除了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有一些特殊的路段比较拥堵之外呢，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去外地，奔向自己想要的那个，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而努力去了呢？那么此时此刻也会有很多家长在路上啊，接自己家的这个宝贝回家呢，有很多孩子就基本上就放学大概就这个时间段了。我们看到有位匿名的朋友，他说，老师，其实我每天都在的，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想不起你了。每天在吱一声，你最近怎么这么喜欢匿名呀？其实你不需要匿名呀，你发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怪不好意思的东西。好的，欢迎大家，可以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
6: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6: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许多伤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磨破许多可人心，提着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记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崇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

0: 要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妙了。
1: No 你们谁爱时光谁是光啊。
0: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求着天山黄河深度，等海放平战物，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躯去了秋来，就一夜三年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我读书，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经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听的那

像个金杯子，只是个金杯子，这样的人累了，企图对爱挥着，只剩了只筷子，心里扬起灰烬，旧的书包背着，他在橱窗里。

证实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

0: 时间早上6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疼痛科主要治疗哪些类型的疾病呢？
2: 一、神经病理性疼痛，包括面部出现电击样、刀割样剧痛的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皮疹愈合后持续超过一个月的疼痛，呈烧灼样、针刺样疼痛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四肢末端出现麻木、刺痛、烧灼感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肋间神经痛。二、骨关节与软组织疼痛，包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颈肩腰腿痛、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髋关节炎等关节炎性疼痛。三、头痛与颌面部疼痛，如偏头痛、颈源性头痛、丛集性头痛。四、癌性疼痛，由肿瘤本身或治疗引起的慢性顽固性疼痛。五、其他复杂疼痛，如交感神经相关性疼痛、截肢后感到已缺如的肢体疼痛及患肢痛、中枢性疼痛等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7:03，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在铺安街、卫峰街上都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哈。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每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社会车辆的话呢，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实验中学门口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交通压力较大一些。现在的红旗街、盛汇路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前往。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目前的压力也不会太大哈，是稍有一定的压制缓行。整个朝园路上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其余路段目前可以放心的来出发哈。那么在康捷路上，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一路顺畅。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2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19度。运城明天晴转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
2: 高考啊，5月5号开始认这个，6号开始认考场开始呢，温度呢就会下降啊，到7、8、9号呢，温度基本上没有像这两天的这么高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利于考生的发挥。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6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8度，最低温20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0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18度。
2: 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一百个擦肩而过的人，
1: 早上好，
0: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2: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2: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一零一九，为爱全程导航。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4: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3: 这两天家里边的空调真的该收拾收拾，有些家里边可能已经开启了空调了哈。为什么建议把空调设置成26摄氏度呢？空调怎么用最省电？长时间吹空调为什么会不舒服？空调病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稍后呢共同来了解一下。
4: 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到来哈，不少人会选择到户外水域游泳来进行戏水解暑，也要野泳的危险哈就在于逐渐降低的一个水温。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哈，在野外游泳的一些警示啊。
3: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呢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呢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呢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教育部也是提醒警惕典型高考诈骗与谣言。
4: 关注小学老师拍完毕业照以后哈、躲着哭了，这一刻哈才懂得西出阳关无故人。
3: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4: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留言，首先来关注到盐湖大爱无疆。
3: 他说高考是人生的一个跳板，是一种宝贵的经历，认真一点努力一点就能考个好成绩，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前程似锦，高考加油。
4: 还有张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三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昨天锻炼了9.5公里，还说到了早安运城大运哈起新城，希望大家所求皆所愿啊，所行皆坦途。
3: 1729说到了啊，早上好，没有人会去帮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你必须要好好的经营自己，就算你跌入到了谷底，也要有和人交换的筹码，这才是强者的定律啊。
4: 老师涂装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周三签到打卡啦。
3: 还有黄河说到了，我在云听 APP 来打卡哈、新的一天时时刻刻都拥有好的心情， Good morning。 他说我说个小秘密，以前看天气预报就看河南渑池的天气预报啊。
4: 是离你们那边更近一点是吗？不是咱们这边之前的话看这个天气预报都是看西安的吗？
3: 说他现在可能就是在河南渑池
4: 啊。还有涛声依旧说到了早上好，
3: 李西婆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4: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三早上来签到打卡，牛马的一天开始啦，
3: 早上好。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0: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黄河说到了，他说我还在纠结昨天成语接龙的门庭若市。昨天过去的就过去吧，今天我们继续来接啊。
0: 对啊，你昨天没接上，然后昨天不是收音前很多听友都接上了吗？把他们的答案一说你也就知道了啊。任东海说到，努力从来都不会白费，他可能不会立刻给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早上好。
1: 努力啊，是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空调吧。这两天可能有些人家里边已经开始启动这个空调了啊。
1: 是，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还蛮热的。
0: 是，空调我们说到了，还是要设置成这个26摄氏度啊。那么空调怎么用才最省电呢？
2: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

0: 宿水街目前的话是在宿水西街规划实小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其余路段哈，包括现在整个全段的大禹街、解放北路、姚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
1: 黄河说到了，他说夏天哈，我爸爸就提前把清凉油风油精每天哈夏天都备着，
0: 哎，每年夏天都备着这些哈，这的确是夏天不可少的。
1: 那昨天下午的话去运动哈，就发现这个蚊子哈真的很毒，不一会儿哈蚊子就在你面前嗡嗡嗡哈，真的出门的时候还是得要把这个花露水呀风油精呢这些东西给抹上哈，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嗯，没错啊。八方来财说到 GMC 3373哈为首的这个校车啊，是新康国际的校车，在路上飞奔，来回变道，狂摁喇叭，不考虑车上孩子的安全吗？这种现象几乎每天早上都有啊。这的确是一个，就是既然我们开校车啊，司机师傅就要注意一下，把孩子的安全要放在首位了啊。
1: 对，无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高考哈。2026年，我们运城的高考考点哈也是已经出炉了。今年报名的考生有33839人。近日的话，从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获悉，2026年我市的高考考点已经出炉了。相较于去年，减少了5063人。全市今年设有13个考区、32个考点、1257个考场。其中的话，盐湖区考生的话是11520人，设了8个考点和400个考场。
0: 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6月7号、8号进行的2026年运城市对口升学设置的考点呢，是运城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运城职业护理职业学院2个考点。那么高考的考点在盐湖区呢有8个，康杰中学、运城中学、盐化中学、理想学校、新康学校、河东一中、东康一中和盐湖区第3高级中学。
1: 临沂县的话是有3个考点哈，临沂中学、临近中学，还有临沂三中。万荣县的话是万荣中学、闻喜县闻喜中学、闻喜二中。稷山县有2个，稷山中学、稷王中学。
0: 新绛县呢有3个，新绛中学、海泉学校高中部和新绛二中。绛县呢是绛县中学、绛县职业中学。园区县呢是园区中学。下县有2个，下县中学和下县第二中学。
1: 平陆县的话是有1个平陆中学。芮城县的话是芮城中学和麦南中学。永济的话是有2个，永济中学和肃北中学。河津市的话是有3个，河津中学、河津市第二中学、河津市第二初中。
0: 是的，大家呢届时啊尽量绕开这些考点来出行了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优选商城哈，推荐的是什么呢？哪些好物呢？巴菲的电蚊拍啊。夏天我们知道哈，就除了这个空调、 WiFi、 西瓜以外的话，让人抓狂的就是这个蚊子了。
0: 嗯，
1: 尤其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蚊子如果说嗡嗡嗡的话，真的是很难受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巴菲的电蚊拍，一拍在手，蚊虫无处遁形，并且是360度环绕式的一个灭蚊，一拍两用，来守护我们全家的安睡哈。

0: 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可以让它站在那儿，然后呢就像一个灭蚊灯一样，然后呢如果有蚊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在手上啊，对准这个蚊子来进行这个挥拍，这样的话也可能有效的灭蚊的啊。
1: 对，白天的话就挥拍，晚上的话我们就放在底座哈，自动变成这个灭蚊灯哈，整夜来守护你的这个安睡哈，并且是没有噪音的。现在的话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哈，现在是仅需39.9，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的话哈，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蚊子啊，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姚梦桥，现在桥面上东向西方向啊，属于车多环形，包括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在大宇学校门口哈，在学院北路上，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整个的学院路上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
2: 目前的破安街在学院十小门口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来关注一下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与西路上南向北方向辅道压力较大一些。
2: 中引路现在的压力点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人民路现在压力点是集中在了人民路小学的路段哈，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来看一下现在的南城墙街整体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圣辉路圣辉桥现在完全没有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哈，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包括此时此刻的顺地街也是可以来完全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在苏北线，苏北线和司马温公路的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

0: 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1: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
0: 水域游泳戏水。
1: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2: 是的，就是无论怎样，我觉得去到户外的话，就是不要随意去下水，因为真的特别危险哈。
1: 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2: 是的，就是无论怎样，我觉得去到户外的话，就是不要随意去下水，因为真的特别危险哈。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周边没有人，你想想这个得有多危险呢哈。包括孩子们喜欢游泳的，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场所哈，来进行一个戏水哈。去到这个游泳馆吧，游泳馆的话还相对而言会更加安全一些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高考哈。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啊，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啊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近日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所以说哈，就是我们每年在这高考期间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出现哈，就是包括呢高考结束以后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家长朋友们都要注意了。
4: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

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苏北线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
2: 桃竹宫街这会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南北区桥下桃竹宫街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在安逸小桥洞这里啊，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
2: 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雨都街现在的话是在水校的这个路段哈，东西双方向的话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此时此刻的中野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人民路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人民路小学路段和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其他路段和解放路包括现在南城墙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红旗西街目前呢在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北边这会儿哈，包括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3，接下来呢和大家呢一块来充充电啊。到夏天了，那大家都喜欢去漂流啊。漂流，我们运城的话，下县四郊漂流还是比较有名的啊。
1: 对，四郊的话被称之我们运城的避暑圣地啊。嗯，
0: 下县四郊呢，因为四条溪流汇聚得名啊。下面哪一条是不属于组成四郊的这四条河流的啊？
1: A 是四郊河， B 是温榆河， C 是黑水河。 A、B、C 您来做选择。第二题来说一说芮城哈，芮城盛天湖野生荷花集中盛开的时段哈是在哪个月份？我们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6到7月， B 是7到8月， C 是9到10月。
0: 对，这荷花不要说是野生荷花还是种植的荷花，大概都是集中在什么时间段来开呢？
1: 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包罗万象啊，大家来接巷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下县四郊因为四条溪流汇聚得名，那么哪一条不属于组成四郊的？